0: 这个报道，刚刚通过他的这个连线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桃花林小学门口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但其实已经北京时间来到了7:59了啊，相信各个学校门口的通行呢，也已经是几乎要恢复正常了。但是可能有这个家长啊，送完孩子之后，目前就是要去到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了，就要陆陆续续去到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其实学校门口的交通压力呢，已经是在逐渐的稍后呢，可能要稍微回落一下了，但是城区的道路交通压力也才刚刚开始啊。因为可能大家回溯到2个月之前还没有放暑假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早上的8点钟左右呢，一定是一个大家的出行高峰期。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要持续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一些通行情况。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点整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刷新一波。首先和大家来看到的是中南路上，刚刚还说到可能玉安路小学目前的送学压力在逐渐缓解之后呢，大部分周边的小区居民可能要经过到这个路口继续前往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目前在过了玉安路小学之后呢，往三峡大道方向目前出现了一个排行的情况啊，这边的排队等候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要注意耐心的等候。其次呢，刚刚还看到了在西六幺路快速路上，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今天早上其实还算表现不错啊。以往到这个时候可能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恒大林溪郡，但今天几乎是可以说西六幺路快速路这边双向的流量算是比较顺畅的，进入下穿通道并没有排长队啊，这个情况却还是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啊。这会儿比较顺畅的情况下，大家有需要呢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但是另外一个快速路上呢，就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在夷陵长江大桥这个快速路延伸段的道路上，目前这一段呢非常明显的从城东大道这一侧啊，包括从菊香大道这边，如果说您上了夷陵长江大桥这个延伸段的这个高架桥之后呢，如果说您是要在往东山大道方向这边下匝道的话呢，排行就比较长了。目前这个下行的路段上，我们看到要等待下行的时候呢，我们交警部门也是在进行一些分流的工作啊，因为这边下匝道和上匝道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看清楚地面的标线和标识，这边是先下后上啊，所以交警呢在这个路段上做了一个人为的指挥和疏导。但是目前这边要下匝道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但如果说您只是要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夷陵长江大桥往点军方向的话呢，直行就好了啊。目前如果说您靠右侧来下匝道往东山大道北山坡转盘的话呢，目前这边要紧快啊，先下后上。咱们如果说要上匝道的司机朋友呢，要到前方来上匝道，一定要注意这一个通行的提醒。除此之外呢，还要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城区其他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西泠阴路上呢，经过到这个珍珠路口的时候，要往夷陵大道方向通行的交通压力目前有一些偏大，而反方向往江边方向二医院门口这一段短暂的一个排行就能够顺利的通过了。智喜桥今天过江方面的通行是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还有这个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如果说您是要在港澳路这边下匝道的时候呢，目前我们看到港澳路这边的通行状况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目前下匝道之后呢，基本上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就能够顺利的通过了。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

0: 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6: 北京时间的8点07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在刚刚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关注了开学第一天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然后包括呢也和我们的外场记者来了解了一下西陵区的宜昌市桃花林小学，还有位于五家岗区的宜昌市金东方小学现场的一些情况，包括今年我们交管部门的一些护学措施。总体来看呢，虽然说开学首日交通压力不小，但是在交警、学校、家长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呢，总体来说呢都是平稳有序的。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

0: 刚刚说到的西利亚的快速路这会儿进入下穿通道的流量呢又稍微有点增加了。夷陵长江大桥的这个高架桥延伸段，从体育场路这边要进入到匝道的，包括从菊香大道啊城通大道这边过来要进入到胜利三路北上部转盘的车流量呢，目前依旧是比较偏大的状态。我们的节目呢还在持续的直播过程当中，路面上的情况也会持续和大家来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进我们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的民警夏文杰夏警官。首先呢，请夏警官来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
1: 好的，那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夏警官啊，主要是和大家来聊一聊交管部门呢是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迎接新学期的第一天啊。确实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工作呢都是打好了提前量的，家长也是送学也是打好了提前量的。那在我们的整个暑期期间呢，其实我们也在部署着这一次秋季开学的交通安全。那夏警官能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啊，我们在这一次开学的过程当中总体呢我们交管部门就是特别是我们秩序管理部门有做到哪些工作呢？今天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也可以顺便跟我们说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咱们的开学的第一天。从指挥中心的监控以及路面的反馈来看，全市校园周边的早高峰整体呢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大面积长时间的拥堵。咱们呢也是在重点的中小学幼儿园设的90个护学岗，今天呢全部的准时准点的到岗，高峰勤务已经全面启动了。
0: 是的，刚刚我们通过外场记者的连线其实也了解到了，在今天的早高峰应该是7点钟之前啊，我们的护学岗其实都已经到位了。虽然说学生是8点钟就开学，但是7点钟之前我们的交警部门已经是早早的在这个校门口啊，特别是好像有些护学岗据我了解都是常年的啊，几年或者是上10年都在一个学校门口进行护学啊，可能这个学校从进入到小学1年级到这个小学毕业啊，都是这一个护学的交警叔叔，孩子们可能跟他都会有一种非常友好的关系啊。刚刚也说到了90个护学岗的一个全面覆盖，力度确实也很大。但是其实除了路面的警力守护之外呢，像有一些学校啊，它可能会有这个校车，因为它可能路程比较远一些，那校车的安全呢也是家长们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是不是也提前做了一些部署工作，夏警官？
1: 是的，校车安全呢是底线，半点儿不能松。开学前我们交警部门也是联合教育应急部门主动上前到学校以及校车公司，给全市的在册的校车做了全覆盖体检，车辆驾驶员行驶路线3个环节一个不落。目前咱们也是查了500多台校车以及培训了600多名驾驶员，查出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后才允许上路，绝不带隐患出车。
0: 是的，我们刚刚说到了，我觉得校车的隐患可能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校车它这个安全的检查，比如说我知道啊，校车里面安全锤呀灭火器呀，包括一些安全装置啊，这都是需要提前检查到位的这是提前都可以做好的一个准备。但第二个其实就是对于校车的驾驶人来说了，其实校车的驾驶人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就是晚上就是白天的时候不喝酒啊，我就能够开校车了。但其实对于如果说您是一位校车的驾驶人来说的话呢，您头一天啊工作日的头一天您也不能够喝酒，因为很多它酒精它可能这个消化呀或者是这个分解的不够好的，它这个酒气还会带到第二天啊，所以说这个隔夜酒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说您是一位校车驾驶员，我觉得可能这个安全的培训啊，包括这种安全的教育啊，我们也是提前需要做到位的。
1: 是的，
0: 是的，这是刚刚说到的对于校车这一块啊，我们也是提前的做好了一些部署工作。那从车辆到驾驶员到路线全链条的覆盖，我相信能够让家长也是放心不少。那么在校园周边的一些硬件设施方面呢，那今年我们2026年秋季开学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升级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的呢？
1: 好的，那也是趁着这个暑假呢学生都不在学校，咱们交警部门呢对城区的198所中小学幼儿园做到了全覆盖的摸排，

0: 咱们主要是以校园周边150米为核心的管控圈，对警告标志、限速标志、过街设施、信号灯以及禁停网状线这五类设施挨个的整改排查。目前呢，也是更新了33块禁停禁鸣的标志，优化了21处信号灯，还装了129根警示爆闪灯，早晚高峰自动亮，提醒咱们过往的司机提前减速。
1: 是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校园周边的硬件的设施啊，有了一些升级和改造，也希望各位家长啊，还有各位朋友们在经过到我们学校周边的时候呢，能够注意到这些警示的标志啊，还有这些标牌，特别是这个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咱们车辆要减速啊，这是最基本的，因为这边人行道会比较多，过街的学生会比较多一些，包括还遇到临时有交警可能稍微拦停一下的啊，需要这个学生集中过马路的这种情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理解一下。那其实我觉得说到校门口啊，还有一个让很多家长会觉得有点头疼的问题，就是违停占道。有时候你会发现送学的车辆一多呀，这个如果说校门口本身就比较窄，或者是它本身就在一些这些主干道上，比如说今天我们连线的两所学校啊，桃花林小学，大家都知道龙康路双向两车道，这边又有学校又有医院，而且小区也多，而且都是一些老旧小区也比较多，所以居住的人群也比较多，如果说一旦这个龙康路上有一些违停的话，那这边确实也是容易造成一些学校门口通行不畅的情况。那在这个方面我们交管部门有没有一些治理的措施呢？
0: 哎，好的，针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咱们交管部门呢对违停占道也是高度的重视，目前咱们主要采用的是定点值守加铁骑巡控加电子抓拍三管齐下的办法，早晚高峰有民辅警在校门口定点引导，喊大家急停急走，屏风时段有咱们的铁骑队伍来回的巡逻巡查，而校园周边的电子警察也会对长时间违停的车辆自动抓拍取证。但是请各位家长朋友们放心，大多临时停靠的车辆我们主要呢是以教育劝导为主，经屡教不改的再依法进行处罚，我们的核心就是要把路面腾出来，保障校门口不堵，通行顺畅。
1: 是的，确实我们通过多种手段啊，通过管理，通过提醒，也希望学校门口的通行呢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刚刚说到了定点巡控啊，包括还有这个抓拍。那除了这个机动车之外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学生还有家长啊都是采用骑非机动车或者是自行车上下学的这样一种方式。那非机动车这一块咱们有相应的一些管理措施吗？
0: 好，有的，像机动车、非机动车咱们呢都是同步的抓，特别是像非机动车这块，咱们交管部门在学校周边也是划定了专门的非机动车停放框，划定专属的停放区域，引导大家有序的停放，不要挤占人行通道。同时呢，在咱们的路面上也会严查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这些违法行为，但是呢这个也请大家放心，咱们交管部门目前遵循的是柔性执法，主要呢还是现场提醒教育为主，那通过这种方式慢慢的帮助大家逐渐的去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1: 嗯，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非机动车啊，在这里其实夏警官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对于非机动车我们的驾乘人员其实还是有一些年龄限制的啊，除了刚刚我说到的骑行和乘坐非机动车，首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戴安全头盔。哎，这个安全头盔呢不是我们随便的那种可能工程帽啊或者是那些，就是安全头盔一定得是3C 标志啊，有这个3C 标志认定的，这个才能叫做我们的安全头盔。那其实在这个驾驶和这个乘坐的年龄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限制
0: 啊？是的，咱们呢在2019年的时候，宜昌市的人民政府就是公布了关于宜昌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的这样一个条例，大家呢也可以在咱们的宜昌市人民政府去查看。那么目前咱们现行的法规的规定呢，在非机动车驾驶人员是必须要年满16周岁，那么如果说咱们的家长朋友带着咱们的小朋友去上学，那么后排

0: 的乘坐的儿童的年龄是不能超过12周岁的，
1: 是的，
0: 并且呢，同样的，不管年龄多大，年龄多小，都需要佩戴咱们的符合国家认证3C 认证的安全头盔。
1: 嗯，刚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你乘坐的那个人啊，年龄要这个12周岁以下，但是其实偶尔我们还会看到一些超龄儿童啊，坐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其实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因为它其实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非机动车，如果说载着这个成年人来骑行的话呢，它可能还会它的载重啊，包括安全方面啊，都会有一些问题啊。人家设计出来的，后面只能载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们的超龄儿童就不要再坐了。如果说是小朋友的话呢，家长也一定给他戴个头盔。有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家长给自己戴了头盔，反而没给孩子戴头盔啊，这个也非常的危险。觉得啊，小朋友可能就坐一会儿啊，早上上学一下，一会儿就下车了啊。但是有时候往往我们的事故还有危险，就发生在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以内，就在你疏忽大意的那个一瞬间。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开学了啊，也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期，我们的上学路上都能够平安的和顺利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的一些管理啊，那其实像我们学校门口啊，还有一个让人觉得比较闹心的一个现象，就是偶尔会有一些流动的小摊小贩啊，一放学啊，那个学生乌泱乌泱的就围着这些小摊小贩啊，但是他们这种占道经营的情况呢，确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校门口的一个出行，是吧，夏警官？
0: 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交管部门呢，对于这种以车代售的流动摊贩，既占道又容易围拢学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面对这种情况，咱们交管部门也是常态化的联合城管部门，主要是清理校园周边500米内的这类摊贩，通过高峰盯守、屏风巡查等各种方式，还有咱们的铁骑队伍机动快返。一般呢，咱们也是采取教育劝离为主，如果屡教不改的，再依法进行处罚。核心就是给孩子们腾出安全畅通的上下学通道。
1: 我觉得刚刚说到的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希望学生们的上下学的道路呢，都能够更加的顺畅一点。其实呢，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啊，其实大家都会明显的感觉到啊，会跟我们前两个月的暑期相比呢，车流量会比平时大一些。那作为我们秩序管理部门呢，咱们有没有提前的做一些这个研判和疏导的工作呢？
0: 哦，那这个肯定是会有的，毕竟呢，咱们是开学的第一天，家长和孩子们都还没有完全的适应节奏。
1: 嗯，
0: 送学的车辆呢，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同一的路段，容易扎堆。咱们交管部门也是提前做了流量研判，在多个易堵的重点学校周边加派了机动警力，一旦出现了排队缓行，马上上前疏导，尽量不让他堵死排长队。
1: 嗯，是的，我刚刚说到了这个研判，其实我昨天也看到了，我们宜昌交警其实也发了一篇这个微信推文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在今天的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呢，能够稍微早点出门。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家长应该是做到了，从我们目前的这个通行的情况来看呢，应该大家是做到了。同时呢，其实也是提醒到了您刚刚说到的有一些这个送学的必经路段啊，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不是送孩子的话呢，要绕行一下。我觉得今天大家做的非常好的就是第一点，熄亮了快速路上。其实往往呢，在这个时候，因为咱们平时可能你们上班比较早啊，没有关注到8点钟左右应该是熄亮了快速路下穿通道应该说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但是今天从8点到这会儿基本上已经20多分钟的时间了，我几乎是没有看到熄亮了快速路上这个排行特别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大家今儿早上肯定都是错峰了啊，都是早早的都出门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可能就是港澳路快速路这边金东山这个路段呢，可能受到啊周边多重车流的影响呢，这个节点可能在早晚高峰的压力会明显上升，但是目前我看到的这个学校这个金东山这边的情况呢，也都还是比较的稳定。所以呢，相信大家昨天都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出行提醒，今天早上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心理上都做好了很好的准备啊，打好了一个很充足的提前量，所以 以都有了一个好的开学第一天，好的顺畅送学路，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部分路段上的一些通行

0: 新情况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持续的关注。那也感谢这个夏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做的这样的一些介绍。那最后呢，是不是还有一些温馨提示想要送给我们的开学第一天的家长和同学呢？
1: 是的，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咱们交管部门呢，对于不管是道路还是咱们的校车、校园的师生以及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呢，都有非常多的嘱托。那么在这里，我也是代表咱们交管部门，向广大的师生朋友以及老师朋友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是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呢，顺顺利利的、顺顺当当的，无论是去上学还是去上班。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呢，也是想跟大家做好一个心理的预设啊，就是其实我们看似啊，有些路段上我们也许会觉得啊，它可能会排很长啊，花很长的时间，但其实就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运行情况来说呢，今天开学第一天的这个道路呢，还算是比较的顺畅，但是车流量增加，这肯定是会更加明显一些的啊，因为特别是早上7:30到8:00这个时间段啊，整个早高峰会前移到这个时间段会比较集中一些，因为8:00孩子就上学了嘛。包括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呢，大家一定要做到减速慢行，主动礼让学生，包括接孩子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其实也是希望在校门口的时候呢，能够做到急停急走，规范停放，因为我们好多这个特别是城区的一些学校啊，门口的路段都很窄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无论是桃花林小学门口的龙康路，还是这个五家岗区京东方小学门口的这个江景三街、江景二街，其实这边道路都比较的狭窄，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共同维护好我们的通行秩序。但我相信呢，我们的以上交警呢也会全程守护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学生的出行安全。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夏文杰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新学期新的开始，我们宜昌交警呢也将会用实际行动站好我们的护学岗，守护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再次感谢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25，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啊。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的，目前仍处于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段。这会儿要重点看一下发展大道上，目前发展大道呢，整体在霞州大道这个路口啊，霞州大道下方这个桥面进城方向的道路呢，压力会有点大，大家注意耐心等候一下。还有城东大道和发展大道交汇路口处呢，目前从巴中下行往水月城的方向会有排行，包括在经过到水月城之后呢，往大连路方向的这一段的整体的交通压力也会有一些偏大。除此之外呢，宜林大道上要注意一下啊，目前从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以及要往胜利三路方向的交通压力呢也会有一些偏大，特别是在从万达路往胜利一路这一段啊，因为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江海路目前还是一个单向通行，这边有在进行施工，所以说宜林大道中心医院门口的交通压力目前还在持续的增长，包括要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时候呢，咱们也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最后来关注一下沿江方向啊，目前沿江大道上的整体的通行流量呢，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平稳的。目前总体来看，五家岗片区啊，无论是经过到合一路往这个中南路，或者是往这个亚站路啊、港澳路口，目前总体的流量是平稳的。而在沿江大道上，可能唯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是目前我们从县府路这边出来的车辆呢，如果说您是要往西泠一路方向通行，这一段镇江阁对面的这个道路上压力会有点大啊。先富路刚刚我们的这个警官也提醒到了，这边呢可能是一个单向通行，只能往江边方向啊，江边不能够经过先富路往环城东路，所以说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除此之外，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 本节目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北京时间的8:28，我们的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呢已经接近到了尾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从7点钟开始啊，先后关注了五家岗区的宜昌市金东方小学，还有位于西林区的宜昌市桃花林小学的一些点位开学首日的交通情况。同时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宜昌公安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啊，包括我们秩序管理大队两位警官带来的关于秋季开学季啊，我们宜昌公安交警的一些安全保障的全方位的介绍。总体来看呢，2026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啊，全市各个学校周边的交通呢，其实运行还是非常的平稳有序的。这背后呢，有全市公安交警的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也是护学岗上的每一位民辅警的坚守，同时呢，也是家校警协同共治模式的一个持续深化，也是每一位家长文明出行、即停即走的配合。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呢，我相信宜昌公安交警呢也会一如既往的用心站好护学岗，也切实把护学岗呢建成守护师生安全的放心岗和暖心岗。最后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开学之后呢校园周边的车流量会有明显的增加，咱们路过学校周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主动礼让学生，接送学生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尽量的要做到即停即走，规范停车，让我们共同携手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上下学的环境啊。那我们的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的特别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0: 戴上安全帽啊！
9: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1: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9: 出发前的第一步，
12: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9: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3: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9: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北京时间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呢，继续在后面半个小时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啊。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开学的第一天，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呢，首先和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的好消息就是，路面上的通行呢，已经是基本上都恢复到了正常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出行计划或者是出行需求呢，目前都可以来放心的规划一下了。道路上的通行今天早上其实回落的还是比较快的啊，到目前为止已经都恢复正常了。但是发展大道进城，在峡州大道这个路口，包括在沿江大道上西陵一路路口啊，从县府路这边过来的车流还是有点偏多。宜岭大道上呢，在中心医院门前这一段双向目前是通行压力会有点大的。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江海路呢目前仍然在这个施工当中啊，单向通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宜岭大道上来说呢，其实还是多少会存在一些压力的，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说到这个开学啊，除了这个幼儿园、中小学开学之外呢，这个高校。

0: 校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开学，又到一年开学季了。最近呢，三峡大学也是迎来了2026级的本科同学们。8月31号的时候呢，三峡大学的官微呢是发布了2026级本科新生的数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日呢，随着2026年新生的陆续报道呢，各重点高中的录取情况也是正式揭晓了。本科录取榜单啊，不含预科也是发布了。根据三峡大学的最新数据统计呢，有宜昌的很多的高中啊，都本科生录取人数呢也是名列前茅，堪称本届招生当中的实力担当。我们看到啊，宜昌市第一中学呢是招录了省内的学校啊，宜昌市第一中学呢是招录了78名学生，襄阳市第五中学呢是有69名，而宜昌市宜宾中学呢有59名，利川市第一中学有59名，襄阳市第一中学有54名，襄阳市第四中学呢有。当长江西大桥新建工程呢正式进行了水上钻孔的资讯，下面是来关注一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全国设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的3台机组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时，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时的混流式水轮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呢约77亿千瓦时。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检查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下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光明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的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的合同金额呢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防务投资之一。以上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1: 动听1059，畅行早高峰，城市声音直达你心。

北京时间的8:53，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也是接近到了尾声啊，也是欢迎大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是从7:00到8:30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陪伴大家。最后这半个小时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省内啊、本地，包括我们国内、国际方面的一些新闻的资讯。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日开学的第一天，总体来看呢，到目前为止，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平稳和正常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有出行计划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但是9月1日之后呢，可能就像是一个仪式感一样啊，无论是孩子们还是家长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状态，新的时刻，孩子们要开始自己新的学期的新的生活了，家长可能早上也要开始忙忙碌碌的做早饭，或者是忙忙碌碌的来送孩子上学，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呢，可能也会比较繁忙一些，跟过去2个月的这个通行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相信经过到今天，大家无论是这个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个早上的时间上啊，都已经又有了一个好的准备啊。因为今天早上整个早高峰确实是比较的顺畅啊，大家走起来呢也都还是比较的迅速，到学校送完孩子直接去到自己的上班路上，我相信大家都是顺畅抵达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

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全力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黄建雄深入联系企业，走访调研，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发展难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工作，紧盯节点保开通，提速提效快建设。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气象台社区陈金泉上榜。全球罕见四胞胎。

年，一天三块四，一年下来1200多。1200多，我买个二手旗舰手机得了呗，我在你这租什么设备啊？还有啊，那页面上写着17.49块一天起，点进去一看，只有365天一个选项，没有按天租的。啊，那怎么呢？我要是只租一天，是不是还得给你付那个精神损失费啊？我一年就看一场演唱会，我剩下364天，我拿这玩意儿干啥？当晾衣架吗？这不叫租赁，我感觉这叫强制包年儿。那我请问了，你写那个每天起是什么意思？起猛了。其实这个套路咱们不陌生，以前啊是图片仅供参考，现在是价格仅供参考。你看到的日租金那是卖家秀，是加了18层滤镜的精修图。你付款时的真实价格那才是买家秀，是素颜照。你以为你薅到了羊毛，其实你就是那只羊。但租到设备之后啊，更大的坑来了。拿到手一看，哎呦，这镜头上有划痕，机身磕了个角，屏幕贴膜上全是气泡。你心想，算了算了，能用就行呗。结果用完还回去，商家那边电话来了。您好，我们发现您租用的设备机身上有一道0.5毫米长的划痕，按照我们的规定，您需要赔偿800。你当时都懵了，这划痕我拿到手的时候就有啊。商家说，啊，您有证据吗？你拍开箱视频了吗？你拍验货视频了吗？只要你没拍，这口锅就稳稳的扣你脑袋上。啊，这典型的货一出手，规矩我有。有网友为了一场演唱会，特地租了一个长焦机，回来之后商家硬说镜头有灰，要扣清洁费。怎么的，我租个相机还得自带无尘实验室吗？律师说了，价格标注不清晰，涉嫌价格欺诈。但是啊，我更希望律师能够帮我把那3.4块租一天的手机给租回来。多难呐。为了看一场演唱会，我最后愣是掌握了手机摄影、数码产品鉴定、法律维权以及高强度的辩论技巧。最后啊，给各位提个醒，千万不要被那些多少元一天起的价格给晃瞎了眼。那个起字啊，代表了咱们汉语言的博大精深。他不会告诉你这个起是从珠穆朗玛峰顶起，还是从马里亚纳海沟起。第二，下单之前一定要瞪大眼睛，把商品详情页从头翻到尾，特别是那一行浅浅的灰色小字。第三，拿货之前一定要拍视频，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商家要是不让验，你就不租了呗。第四，如果遇到坑了，也不要怕，该投诉投诉，该维权维权，让那些套路的商家知道，我们不是只会喊哥哥好帅，我们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
7: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3: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我最近刷视频，我看到陈伟霆参加综艺，被问到如果有机会，你最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以陈伟霆那个脑子啊，他应该会问宇宙有没有外星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结果他在那儿眉头紧锁，眼神忧郁，仿佛在思考一个哲学命题。思考片刻，然后他深情地对着镜头说：“什么时候还钱？”真的啊，我觉得陈伟霆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欠我的钱，却假装失忆。陈伟霆精准的总结啊，他说开口要钱大概率会伤感情丢朋友，但是不开口呢，对方大概率装失忆，这笔钱永远要不回来。哎，你看这无解，你算来算去发现最后唯一的解就是你自己认栽。对方借钱的时候非常卑微啊，我工资一发就给你，等到你真要钱的时候呢，哎，人家角色互换了，给你开启了屏蔽模式，你再说还钱，人家直接已读不回。陈伟霆爆了个料，说他好心啊，借钱给好友一笔五位数，本来想着朋友有难挺身而出仗义相助是吧，结果这大哥拿钱干啥去了？追女生。真的听到这儿我都气乐了，这是拿着陈伟霆的钱去当霸总了呀。关键是这钱至今还没还，要是换了咱普通人啊，估计可能气炸了。但是陈伟霆他比较体面对吧，朋友照常相处，关系不变，但是心里边啊划清底线了，可以继续做朋友，但是绝不再借钱给对方。而且陈伟霆还总结出了一条血泪原则，但凡借出去的钱早就做好了收不回来的心理准备。这话听着啊让人心碎，这得是被坑了多少回啊。啊，评论区都炸了锅了，很多网友对号入座，有人说啊，原来明星和普通人的烦恼都一样。也有人说借钱的时候是朋友，要钱的时候是仇人。还有人总结得很扎心，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从打开通讯录找那个欠你钱的人开始的。节目里边啊，杨迪也来了，两个人站在那儿啊，那种难兄难弟的气场啊，就感觉挺心酸的。杨迪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催债小妙招，经常在闲聊当中啊，随口提起谁欠了钱。聊得多了，身边熟人知道之后呢，总会有人主动的出面调和，帮忙传话催还。但我告诉你们，这招啊，只对有脸皮的人管用。杨迪也翻车过，他催债，人家直接晒那个输液照片。最离谱的是，卖完惨啊，转头人还想再借一笔。说实话啊，借给朋友，连个收据都不好意思让人打，真金白银呐。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催债，是因为我们太看重那段关系了。但是朋友们，你们想清楚了，一个明知道你很为难却心安理得揣着你钱不还的人，他真的在乎这段关系吗？他拿你当朋友吗？我现在的借钱标准就是，如果你开口跟我借钱，我会给你先讲一个关于陈伟霆要钱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啊，陈伟霆应该出一首歌，歌名就叫还钱。歌词是，借出去的五位数像泼出去的水，你说下个月就还，结果你人都不回。到时候配个 MV 啊，杨迪戴一墨镜从那即兴的黑怕。行了，如果朋友们你们想问说我的钱包为什么总是那么瘪，我只能告诉你说，因为我的朋友们都没有还我钱。我企图啊把我贫穷这件事甩锅给借钱给我的朋友。

浙江三岁的洋洋有哮喘史，最近啊咳嗽咳嗽的啊，妈妈就把这个症状啊输入到 AI 问诊，还说孩子老是咳喘，怎么回事啊 ？AI 给诊断说是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并且建议要雾化治疗。洋洋妈妈深信不疑啊，带着孩子到医院，只要求开雾化药，别的不要。医生听诊啊，发现孩子肺部有明显的湿罗音啊，于是建议做胸片排查肺炎。结果呢，家长一口回绝啊 ，AI 说得很清楚，你给我开雾化就行了，别你别管了。两天之后，洋洋病情加重，呼吸急促，连夜返回医院，结果查出双肺大面积肺炎，确诊偏肺病毒肺炎啊，偏肺病毒肺炎啊，合并细菌感染。要紧急住院。医生提醒啊，说 AI 问诊啊，它只能凭文字描述，缺乏查体和个体判断。儿科啊被称为哑科啊，孩子说不清楚感受，望闻问切不可替代。AI 啊可以当作参考，但是千万不要拿它来代替医生面诊啊。哎，这妈这故事听着让人火大。那咋的 ？AI 说你孩子是金蝉子，你还不得满世界找猴啊？近日，郑州北龙湖湿地公园水域疑似出现了巨型鱼类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前段时间，有网友在湖边拍摄到了一段视频，平静的湖面底下，一个庞大的深色轮廓缓缓移动，不时跃出水面，搅动起大片水花。拍摄者语气激动地表示，水中共有3到4条大鱼，其中最大的一条看着得有3米长。有网友根据背鳍的形态推测，可能是杆鱼。这种鱼啊，俗称水老虎，常见个体可以达到1到2米，重达几十甚至上百公斤。不过，3米长的杆鱼在全国极为罕见，更多人猜测可能是大青鱼。针对这一事件，记者呢致电了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说，目前没有遇到过网友拍摄画面当中的大鱼，但是北龙湖禁钓多年，理论上可能存在大鱼，因为没有亲眼看到过，并不能确定网友拍到的究竟是什么。钓鱼佬听完眼前一亮，结果发现禁钓啊，打扰了，打扰了。近日，宁波的准大学生小舒反映，他在高考之后，在一家电商平台的百亿补贴官方精选频道，全款19299购买了一台旗舰款的笔记本电脑，但是商家迟迟不发货。如今啊，距离下单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眼瞅着要开学，这电脑仍然没有踪影。小舒同学表示，下单之后呢，他曾经多次催货，但是商家均以缺货为由进行推脱，甚至无法联系上。根据了解，小舒购买这款电脑之后啊，这款电脑因为配件成本上涨等原因，目前市场价已经涨到了28500左右，涨幅接近50%。小舒认为，商家是因为产品涨价而故意违约不发货，涉嫌欺诈，要求平台督促商家继续发货或者赔付差价。对此，该电商平台的客服回应，经核实，商家确实存在长时间未发货的违约行为，平台已经扣除了商家的保证金，并对违约事实作出处罚。目前，平台已经为小叔申请了500元的券作为赔偿，并且建议他优先申请退款，但是小叔对这个赔偿方案不接受。我觉得孩子不接受正常啊，我们家买房子也跌了点，那能不能退了房子退我500块钱？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感谢各位持续守候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有人啊在煎熬的背着最后的英语单词，也有人呢会奋笔疾书的完成最后的数学习题，也有人绞尽脑汁来背诵最后的语文课本。其实啊，每一个工作日呢都会要在早晨给自己来打打气啊，告诉自己哇又是令人心情舒爽的一天呢。各位，如果说每天起床都有一个快递小哥来敲开你的家门，给你一个快递，里面呢是你一天的粮食和零用钱若干，你会愿意来上班吗？或者说啊，每个月呢你都能够在月初月中月底分别去城南城北收租，你还会愿意来上班吗？实不相瞒啊，我们的同事里呢就有一位朋友啊，他的家庭条件呀非常好。就以上我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大家懂的啊。总之就是三个字儿，不差钱。但他每天来的特别早，然后回去特别晚。今天我就忍不住问他了，我好奇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那么有钱，你为什么还要来上班呢？他说，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应该就是家庭教育的关系，不止我上班，我爸也上班，我妈也上班，就连我奶奶也还在上班。
0: 其实呢这时候我有点惭愧了，我觉得我是不是不该这么问人家，人家是有理想的，有抱负的。说到这儿啊，真是我又羡慕我又嫉妒我又恨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到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那天我就听到一个理论呢，说相亲之前呢，你一定要说自己长得丑。如果你是美女或帅哥，大家对就是会觉得你很谦虚，对吧？你说自己长得丑啊，那如果你真的长得丑呢，别人还能发现你的另外一个优点，那就是诚实。相亲之前啊，记得先把自己给的姿态给摆低一点。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那各位男同胞们要不要了解一下女友之手的创意手机壳呢？啊，我今天不是来带货的啊。这个创意的手机壳呢叫做女友之手，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啊，让单身的男士呢随时都可以体会到有女朋友一样的温柔。我觉得如果说是没有男朋友的女性朋友们呢，你看到这个手机壳，如果你觉得你也喜欢的话，也可以买来用用。怎么说呢，看到这款手机壳你确实会觉得它太有创意了，但是瘆得慌。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半夜三更醒了都要摸手机玩的人。

这种创意的产品啊，真的是令人啧舌呀。说是可以让你在拿到这个手机壳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哎，好像有女朋友一般的温柔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款手机壳呢，它背面的这个手啊，上面甚至会出现指甲上的月牙白，所以说做得非常的真实。我想说我的手上好像都还没有月牙白。另外在手腕的地方呢，做了一点处理啊，说这个切断面呢是非常柔软的，不会有那种非常有瑕疵的感觉，一点都不吓人。朋友，吓人的是这个切断面的柔软吗？这个手机壳就会有觉得有点瘆得慌了好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买这一款神奇的手机壳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小女友之手的手机壳，如果说有售的话，你会买吗？还真的有朋友对这个感兴趣，这位叫爷们儿的朋友，他说就别说买不买了，就告诉我哪里有卖吧，就告诉你哪里有卖，你会去买吗？这太瘆得慌了吧。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有点让人觉得怪怪的，你就光看它你都会觉得我的天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这个运动健身的朋友呢，一天啊可能会要洗好几个澡，洗好几轮头发，随之而来的掉发问题呢也困扰了不少朋友。其实脱发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说过很多很多次了，因为这个情况好像确实挺严重的，但我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啊。看到报道说呀，年轻人的群体里面呢，超过一半的大学生竟然都有脱发的困扰。就想问问各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脱发的困扰呢？昨天还是祖国的花骨朵，今天就迈进了中年危机了。我呢，从小就很羡慕别人啊，一个毛囊有五六根头发，我呢是五六个毛囊一根头发。所以如果我脱发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我也经常安慰自己啊，说光滑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瓜不长毛之类的。但是当我的发际线已经不允许我扎丸子头了的时候，我心里真的还是挺难受的。面对脱发的困扰，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啊！欢迎各位就您所想问的车话题来保持互动。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

0: 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想问的车的点点滴滴啊，进到咱们直播间来聊就是了。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能到抖音直播间看我直播，把问题扔在抖音平台，看到你问题之后呢马上回复到您啊。来吧，继续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留言情况啊。有网友说到，看网上说宝马小毛病挺多的，有点选不明白了。任何车在网上小毛病都不少，我跟你讲啊，任何一台车在网上都有毛病，而都是小毛病。那为什么都说小毛病呢？大毛病它也没有啊。那有些国产品牌大毛病它也不敢说呀，法务厉害呀，是吧？所以说这个任何车都有小毛病，你要上网看的话，你别买车了，铁子。就跟人是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有小毛病，谁还没点毛病啊，是吧？十分完美的人有吗？没有，根本就没有。我跟你讲啊，看你自己在想这事儿啊。所以说你不要看网上小毛病啊，该买买，就这么简单。铁子，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每周跑一次高速180公里，有旧车补贴，想实付7万块钱左右推荐一款车。第一个啊，您这种情况我不建议贷款买车啊，就算有旧车补贴，您应该就直接全款买一台车，你不用贷款买车，除非你贷款那个金融公司呢，或是那个品牌4S店啊，你贷款买也这价，你全款买也这价，而且贷款买的话没有任何服务费，没有什么利息的话啊，什么首付多少，免利息多少个月，你再考虑贷款买车。但凡是有利息有服务费的，不要贷款买车啊。那您，我就按照7万块钱给你讲吧，你每周才跑一次180公里，像您这种情况，我觉得买油车比较适合啊，一周才跑180公里啊，一个月才跑了这个700多公里，那一年才10000公里，您这种情况真的买油车更适合。重点是纯7万块钱能买到纯油车啊，比如说你可以买的一个艾瑞泽啊，艾瑞泽5中档的，7万块落地啊，是吧？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GLC 260L 二款的皮带轻混，轻混故障率高吗？轻混率故障率真的不低哟。啊，真的不低哦，啊，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很高哦，所以说您三思而后行啊。感谢原来是你关注主播，谢谢你。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这里是一档纯来自于湖北宜昌的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感谢你啊，啊，您客气了，对，谢谢。进到咱们直播间，同时把问题直接扔在屏幕的评论区。看到你问题来马上回复各位的问题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第四代的博越 L 的 IHEV 到底怎么样的，家用值不值得买，谢谢。说实在的，从商品属性来讲，您又在乎油，您呢充电又不方便，那您说这个 IHEV 不就是正当时吗？啊，生逢其时，对吧？非常不错。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年真跑不了多少公里，你最好别选这个 IHEV， 您就买双离合版本的、涡轮增压版本的博越 L， 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你说安师傅，我公里数还真挺大的，一年跑17000-20000公里左右，另外我家里充电不方便啊，我还很在乎油耗，你完全可以考虑 IHEV， 是可以考虑的。可具体能不能买，看你自己的用车情况吧，生活实际出发吧，铁子。另外这个智混版本的 IHEV 这个版本的博越 L 有小蓝灯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买小蓝灯版本的啊，很酷很炫，好好看啊。感谢小智来直播间同时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来自于乌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123来直播间外地网友通过这个小窗口了解的是湖北宜昌一个主持人，希望通过这个窗口简单了解湖北宜昌，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感谢你来啊。看下一个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S6 的半幅方向盘到底多久才能适应，买后会不会后悔，谢谢主播。半幅方向盘你绝对会后悔，

尤其是很多老司机喜欢搓盘子的老司机啊，刚想搓盘子摁的要摁，哎呦摁没了你啊，半幅方向盘我觉得非常不符合人体工程学，不符合很多人驾驶习惯，包括半幅方向盘还有这个隐藏式门把手都是鸡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啊，他们为什么会存在我也不晓得啊。对，你会后悔，你不要买半幅方向盘，我跟你说实话啊。自在随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钉子你好，来自于汉中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进到我的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还有小邓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唐朝来直播间，来自于盘锦的网友，北方的啊，还有成都的网友，你们好，欢迎各位来直播间。下一位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万元买插混车型银河 A7 和秦 Plus 哪款更省心，谢谢。从现在的保有量来看的话，从数据来看的话，秦 Plus 更省心啊，销量体系，重点是比亚迪这套插电混动系统，在比亚迪秦啊、秦 Plus 啊、秦 L 啊、这个秦 Max 啊各种秦啊升级啊，以这个为基础换代啊等等，它的保有量更大，比亚迪插电混动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你要讲更省心的话，你用的是更省心几个字，我觉得应该是秦 Plus， 观点仅供参考。下一位朋友问到红旗 HS3 啊，进尾版插混怎么样啊？对，我这么跟你讲，如果说你还是想买这个插混的话，还得是看比亚迪。还得是看比亚迪帖子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说这个车呢，红旗 HS3 它的插电混动基础，现在走的路可能是比亚迪走过的。尤其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之下，噪音哦，抖动哦，啊，抖得不得了，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红旗的一些插混的技术走的路是比亚迪走。

别人的，自己赔自己也才千把块钱的，像这种车况就很好了，买。哎，师傅，这个赔给别人多了也不能买吗？不能买。为什么呢？比如说给别人赔了10万块钱，你说你敢买这车？给别人赔了10万块钱，我天哪！那为什么自己没有看到相关记录呢？自己找地儿修了呗，那自己能好哪儿去啊？那好不到哪儿去，大事故了，铁子。有这样情况，把别人搞了，为了自己车里的车，那自己别人钱自己给不起啊。好，这就把别人把钱就给别人了，自己呢，自己反正，就找地儿修呗。就然后找随便就怼不怼吧，怼上去了啊，修好了，好，花点钱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给别人赔付多，自己没看到什么赔付金额，这车也别买。另外，自己赔付金额很多的，动不动车才10万块钱左右的，马修了3万多，大事故，兄弟，还碰不得。但如果这车呢是百万级的车，修了3万多，这个车这不是什么大事故。百万级的豪车才修了3万多，这个不是大事故，小事儿啊。问到东北的，两地跑，两地都有车库，一周高速得600公里一次，一周跑一次600公里，150平时市区开，不说哦不对，一周高速得600公里一次，150平时市区开是啥？我停顿有问题还是？现在看的是极客7X，啊，然后呢103公里的行吗？啊，一趟150公里是吧？东北的，东北哪里？辽宁的问题不大，吉林、哈尔滨的有问题，黑龙江有问题，吉林和黑龙江就冷了，长春的有点问题，长春比这个辽宁、沈阳啊、大连呢冷。它这个可能不是很好，你在东北三省吉林及吉林往后的黑龙江比较适合买纯油的，兄弟啊，比较适合买纯油的啊。对，来问到老师你好，宝马 X1 和昂科威 Plus 家用1年7000公里，买昂科威，买什么 X1？ X1 买的挺香，你修不起。对，是的，安达安师傅是我，感谢情非得已。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铁子关注我，谢谢你来。我公里数大，我寻思着电车省钱，主要是两边都有车库啊，都有车库。那你每次停车都能停在车，就是车库里暖库里面是吧？那行呗，那你就买个插电混动呗。我看你的预算多少啊？没说预算是吧？极客7X可以买，但是公里数有点吃亏啊，因为极客7X的话，建议买这公里数，你买这个公里数有意义吗？没意义，帖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比亚迪还看不上啊？好嘞，我最近在看智界的 R2X， 安师傅觉得可以买不？你再看是吧？忍一忍，半年，啊，你再看，你再就让自己再非常平静的啊，这个非常关就非常非常平静的这个看半年，帖子。半年之后再做决定，为什么呢？反正速不速成的我也不说了。来啊，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晚上。

0: 7点到8点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双休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谢谢各位关注。来吧，继续聊车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着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问到途虎养车和京东养车和天猫养车哪个靠谱？ 4S 店靠谱。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我真正的一个用车感受啊。在安师傅说车的这个橱窗里边有轮胎啊，有各种品牌轮胎。我跟你们都是一样的，我也是自买啊，我自己在自己商城买轮胎。买轮胎呢，它指定是某虎途虎去换轮胎，我就去换了。哎，人家服务也好，哪儿都好，是吧？他都喜欢后面换轮胎换完了，都喜欢说那么一句，动不动哎你刹车片薄了，哎你悬架有点异响，哎你机油换了没啊？变速箱油是不是该换了？哎，我就没有理他，你知道吧？我根本就不理他。我就想，我来你这儿，我该什么你就换什么玩意儿，那么多说那么多干什么呀？重点是我悬架没有异响，我刹车片还很厚。后面呢，旁边一位怼了怼他说：“哎，你不认识他呀？那安师傅，人家电台的。”后来那师傅不说话了。啊，就是在哪儿换呢？就在那个公汽啊，就是公交公司 CBD 对面那个公交停车场里面，不有一个毛虎吗？哎，在那里边换的。那师傅还挺胖乎的一个师傅，哎，就喜欢聊哈我，还这个要换那个要换。嗯，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讲靠谱的话还是4S店靠谱，兄弟。那4S店也喜欢这么说，哎你这个该换那该换了。但至少有一点啊，有些东西呢还得是4S店纯的啊。因为这个像刚你所讲的什么途虎啊、天猫啊、京东啊，什么天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对吧，哎这些地方有特点。师傅们换轮胎啊技术不错，哎。但是你要换机油啊、刹车片，因为它针对太多品牌车了，它没有经过相对品牌车的一些培养培训，有些东西本来不需要那么复杂更换，它把你车给你拆完了快。我觉得不靠谱，真的不靠谱。靠谱的还得是专业品牌4S店才靠谱，他们知道那些秘籍，就庖丁解牛，兄弟知道吧？你让经常杀猪的你去解牛，哎，不现实是吧？哎。观点供参考，兄弟。那问到这个捷途、征服、混动七座怎么样的？不要买冷门的车啊，买插电混动的，买纯电动，尽量不要买冷门的。我就这一点告诉你，铁子啊。来，感谢666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海纳百川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各位外地网友驻足观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各位，宜昌很好玩，重点是宜昌很美，有机会了解一下啊！来问到丰田博智7怎么样？还是买比亚迪啊？买比亚迪吧，别买丰田博智了。还那句话啊，买新能源不买丰田，不是说不想买。是丰田张楠先生自己说啊，那啊新能源没有方向，没有未来。我每次看到各位问丰田纯电动，我总会说一句不买。啊，自己老板都不支持自己的企业啊发展新能源嘛，那买它干嘛嘞，是吧？你要像人家这个是吧，比亚迪啊，或是小米啊，或是这个长城。啊，或者各种问界、想界、尊界，你甭管是人怎么地，人家老板虽然说每次新闻发布会夸张了点说话啊，但是人家有一点对自己的品牌车有信心，啊，力挺自己品牌的车，不拆自己品牌车的台，对吧？那你买的有信心，那你丰田在国内你还做纯电动，结果你张楠先生说我们纯电的新能源不考虑，说我们这不发展，你买完干嘛嘞？不买。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七座的混动的二十万以内的什么车比较好啊？首先考虑一下，二十万以内是吧？嗯，重点关注一下50，星光 L 啊，这是吧？另外，比亚迪的这个唐是吧？比亚迪唐，这非常不错车，铁子啊。

风云 T9 啊，七座都是20万以内插电混动，都是非常不错车。铁子啊，好像 Q07 也有个七座版本的，也插电混动的 Q07，也可以考虑啊。哎，感谢25828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欢迎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啊。另外一个，你说那我一定要买一个 MPV 的话，那你关注E8PHEV，就是来自于广汽传祺的 E8PHEV，E8 插电混动的，在20万级里边，插电混动的 MPV 卖的好的就是这款车 E8，就是 PHEV 的 E8 啊，不是纯油 E8。广汽传祺是 MPV 七座的啊，我刚才说了很多是 SUV， 如果是你要买 MPV 的话 ，E8 插电混动了解一下。感谢华翔龙虾店的是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本地的这位网友，你们好，咱们是正在陪各位聊车的主播，也欢迎更多网友这会儿刷到我了，来看到我的直播，谢谢你们。还有来自于白银市的网友，你好，问到混动和纯电选择哪款？其实按个人的生活实际走啊，我跟各位讲一下，混动适合哪种生活的情况，纯电适合哪一种。混动的话就插电混动这种车型啊，比较适合呢，首先城市代步，另外家里面又有充电桩，同时只买一台车，偶尔还有长途出行的需求，长途出行过程当中不想跟别人抢充电桩，有的服务区有充电桩有位置咱们充个电，没有不充电纯油跑，你这种用车环境比较适合买混动版本的，插电混动版本的。再说通俗一点，你在城市里边家里有充电桩，你或你媳妇儿啊，两个人老家都是农村的，那边充电不方便，逢年过节也不想充电，您这种情况非常适合买插电混动版本的车。那如果说家里边同样的啊，又有充电桩或没有充电桩，同时呢家里有一台油车，哎，买一个买菜的，城市跑一跑代步的，偶尔长途啊，小短途跑个什么荆州啊、荆门呐、偶尔跑武汉，武汉出去还有地儿充电呐，你买台纯电的，最远就跑到武汉了或襄阳了，最远了已经是啊，你买纯电没毛病。铁子，我城市跑一跑什么的，家里还得还油车是吧，你这种情况你买这个纯电是没问题的。纯电的根本含义就是代步，城市跑短途出行充电方便， OK， 纯电一点问题没有。铁子，我看你的情况是怎样的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鹏莫纳 M03 能买吗？在北京老堵车，智驾好用吗？莫纳 M03 在北京讲智驾好用吗？我跟你讲啊，北京那种路况啊不太好用啊，北京他那你这是吧太堵了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啊，这个如果你说那我就想买莫纳这个 M03， 我就在北京用，那怎么办呢？如果实在现在想北京用的话，你买这个 MAX 版本的，买 MAX 啊， MAX 版本的 NOA 这个智驾系统呢，这也还行啊。在北京像环路，北京一环、二环、三环、四环还有六环，有六环是吧，还有快速路主干线啊，这个各种的话，你带这个 NOA 功能的，就是一个它的城市 NOA 这个功能的，可以啊，买 MAX 版本的。你实在想莫纳03的话，你买 MAX 的 OK 啊。好，谢谢，不客气啊，不客气。还有无锡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来问到15万以内有别的纯电轿车推荐吗？在北京是吧？北京用车要智驾好点的，其实讲智驾好点的话，在北京用的话呢，你还别说，真就是莫纳啊。这位小鹏的智驾系统，约等于是一种纯视觉的这样一个方案啊，纯视觉解决方案。哎，这个是明智的。也说你像刚才的 MAX 版本吧，13万块钱是吧？13万的话，这个而且，就是它这个非常符合你啊。对，有智那没问题，那你就适合买这个莫纳 M03， 那智驾更先进啊。但你说，哎，那我还要买别的，实在还想买别的，你再关注另外一台车型，刚刚上市的谁？秦 MAX 啊，秦 MAX。那这个车呢，可能就是它带要14万多吧，带天神之眼的，那14万多天神之眼的这个激光雷达版本14万多。要比莫纳 M03 贵点啊，就是你预算能15万往上，在往上的走，在落地价15万还能往上走一点的话，秦 MAX 也可以了解一下。
但我不知道在你们北京寝

0: 们这车会不会认为是一种网约车？我不知道北京网约车是什么车，我不知道啊。在北京，秦 MAX 的话贵点，但是天成之眼也很厉害，了解一下啊。又喜欢方盒子了，好嘞。好嘞，那个莫纳 L03 的中创新航电池能买吗？ L03 也挺好看的，呵呵，中创新航电池等一等吧，啊，毕竟是踩了雷的啊，雷爆了以后呢，再等一等，等半年或一年再观察一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3: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中午时1点到12点是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直播间来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锐界 L 是不是这车不能入手啊？那个隐藏式门把手毛病多吗？如果说你跟我一样盯的是隐藏式门把手，你别买，这个你真别买。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他真的不谈。我跟你讲啊，在冰天雪地情况之下，你把门开锁了，他真的不往外弹，真不弹。在一些事故现场，很可能也不弹啊。所以说你。咱们是一样的，在乎这隐藏式门把手别买啊！来说，能介绍一下缤越星算 1.5T 的优缺点，介绍一下啊！我刚刚简单说过了，在广告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了，这会儿你不知道你走没走，还在看咱们直播没有？但是也可以让咱们听众听听这车的优缺点。第一个，咱们讲优点啊，价格，90000块钱是吧？

这个可能现在优惠优惠完之后落地9万块钱，原价应该是9万块钱，现在各种优惠补贴啊什么拿到手之后啊，可能就9万块钱都不到啊。这个价格已经很有实力了啊。第二个呢，跟你讲这配置啊，这车呢据说还带360全景影像的啊，这相当不错了啊。动力呢也在7-8万块钱车里边有个180多匹，是吧？动力上也是能满足你的啊。还作为一个小型 SUV， 什么远程启动哦，啊，什么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反正各种硬件吧，啊，什么这个配置吧，都挺好啊，这非常不错啊。但是缺点也很明显，跟您讲一下缺点。第一个，很多人吐槽这个扭力梁，说不舒服，那没办法，人家配置在这儿呢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什么 L2 级，你不讲这事儿啊。噪音控制也不讲这事儿，噪音真的是一般般啊。同时呢，油耗这个油箱特小，你加一次油就知道，这车油箱我估计，可能300多块钱加满了，这个就你长途什么的啊，这吐槽点啊。对，那你既然看这款车型了，因为如果你还喜欢方盒子 BQ30， 这价格的空间更大。另外你喜欢动力更强的，你买谁？买这广汽传祺的影速，哎，影速啊，这个 BQ30 是吧？我个人观点可能都比这个都比你的这个吉利的缤越要强，尤其是影速这车比缤越强，你了解一下。影速我们宜昌产的，我很自豪告诉你啊。来，感谢追光小太阳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一档传说车的广播节目正在陪各位聊啊，谢谢你们。来，问到主播你好，宝马 X3 和二系款奔驰 C 级，您问的是奔驰 C 还是奔驰 GLC？ 您更新一下好吧。感谢自由关注主播，谢谢你，谢谢啊。各位也可以把咱们主播呢分享出去啊，分享出去。跟你讲啊，你真的不能拿轿车和 SUV 放一块来比，真的不能这样。你这样做是非常不正确的啊。虽然说你关注了我，但是我还是有啥说啥。本来两款车的属性、目的、用途啊、人群真的不一样啊。如果说你在乎的是高速的奔跑的那种感觉啊，一定是买轿车。任何一台轿车的稳定高速上都总比 SUV 要强。最原始的抓地能力啊，风阻啊，车控都比 SUV 强。铁子，说我不知道你具体用车环境，城市跑一跑，高速跑一跑，你买轿车没毛病。但是你希望自己车高，姿态高一点点，坐在车上面有这个啊盛世凌人的感觉，那肯定是买宝马 X3 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这事儿啊。如果我是你，我会买宝马 X3， 那我不会考虑奔驰二系款奔驰 C， 就这么简单。那继续看问题啊，感谢盛世汉宫来直播间，你好，谢谢盛世汉宫，谢谢你啊，甭客气。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这位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优秀主播没有、优秀主播谈不上，帖子啊，这个你说是近段时间在哪儿看到我了，然后进到我直播间，然后点名优秀主播了，谢谢你啊，这个对我的评价，谢谢。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华境 S 对比的话，对辅助驾驶没啥执念，星光 L 的性价比是不是更好一点？是的，如果你对辅助驾驶没有执念的话，星光 L 能省5万块钱呢，对吧？那肯定是更好的嘛，省钱是硬道理，对，是这样的。但是星光 L 其实严格上讲真的比这个华境 S 要小，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全尺寸，一个中大型，可这么理解就行了啊。问到白天开车必须听收音频道，谢谢。然后晚上头一次听到，晚上呢是直播，白天是重播。白天中午11点到12点听的是重播，今天刚好是不打开了抖音，正好刷到我了，是吧？但是有啥说啥啊，广播里的声音效果音质真的比手机要强很多啊。重点是手机上所收的声音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什么音频转输软件，直接像通电话是一样的。

这种效果直接就中间我俩就是空气，但是广播里听的效果不一样啊，通过调频立体声无线电发射感觉不一样啊，那个啊一点都不一样的啊。抖音还是经常刷到的，谢谢啊，感谢盛世汉宫，谢谢。来问到这位朋友，哥哥上期 A5L 怎么样的，想买。小女孩子吗？买可以啊，但是我们简单说一下它的缺点吧。上期奥迪 A5L 的缺点，第一个啊，这车呢就是噪音，有人吐槽它比这个一期奥迪 A5L 大啊。第二个，这车呢就是第二排的头部空间可能没有一期奥迪 A5L 那么相对理想，它都凹溜背的嘛，是吧？第三个，它的软件就手机互联人机互动软件成熟性一般，帖子啊。然后呢，这个你说那做了华为的这个乾坤支架啊，华为的这样一个是吧乾坤支架什么雷达呀，但是在奥迪里边做了一部分的限制啊，在奥迪车里边它的很多权限被限制了。对，你没有听错，所以说奥迪你别说有这个什么乾坤支架呀，华为座舱啊，也功能被限制了，帖子啊。另外一个呢，这车呢如果说对噪音有要求，据我了解奥迪的 A5L 上期奥迪的啊，有人说它的车灯有电流滋滋声，车灯啊有电流滋滋声，你听过没有？嗯，很好玩的，很多听众很有意思啊。后来我仔细听了一下，好是有点啊。来吧，不跟各位聊了，因为主播要下播了，要结束节目了啊。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会有任务要完成，就是主播甄选产品分享的时间。给你推荐的是这个欧舒丹的一个赵露思同款的香氛的洗护用品，有250毫升的沐浴露，有250毫升的润肤乳，30毫升的护手霜。重点是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288288。那么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哪儿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关注商城成功之后，直接输入叫什么来着？欧舒丹或赵露思同款这几个字啊，来找到这款288的护肤的这个沐浴香氛系统啊，沐浴露啊，润肤乳啊，护手霜啊。我是安师傅，再会。听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单曲循环。
1: 有一首歌，只要听到，脑海中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在海边漫步，海水拂过脚面，溅起一朵朵浪花的画面。这首歌就是来自中国台湾歌手徐怀钰的《踏浪》。《踏浪》是由曾蔚、邓丽君写过《甜蜜蜜》，小城故事，为费翔写过《冬天里的一把火》，为千百惠写下《走过咖啡屋》的《词坛泰斗》《装奴作词》，由曾蔚、邓丽君，你怎么说？ 高胜美《千年等一回》，青青河边草作曲的华语乐坛传奇作曲家古月作曲，收录在徐怀钰2000年1月发行的专辑《Love》当中。

许年轻一代不知道，其实《踏浪》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中国台湾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第一代玉女偶像、影视歌三栖流行歌手沈燕，收录在她1979年10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踏浪》当中，是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我踏浪而来》的主题曲。这首歌曲诞生于校园民歌运动末期，当时世上已经厌倦了苦情老歌，全民追捧清新写景的青春小调。同时，琼瑶的每一部青春电影都会配原创清新主题曲，

Funk 正是这两大潮流结合的产物。这首歌曲用山、海、云、风、浪花等自然意象，通过简单的口语化歌词描述年轻人上山赏花、海边踏浪偶遇的松弛画面，不写浓烈的情爱，只写年少纯粹的默契和心动。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简单、自然与纯真，让他在跟随电影同步推出后成为当时的热门歌曲，让还是新人的沈燕也凭借这首歌迅速走红。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徐怀钰唱红了这首歌，但其实沈燕版本是60、70后的青春记忆，而徐怀钰的版本受众则是80、90和早期00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通过这首歌认识并喜欢上他。不得不说，当年团队把《踏浪》改编成千禧电子舞曲，实在是成功又明智的选择。老歌新唱也让它成为跨时代的国民金曲。相信再过10年、20年，只要听到《踏浪》，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童年，想起夏天的阳光、沙滩与海边，想起生命中某个夏天带给我们的记忆。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年？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莫文蔚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当中唱了一首《坦白门》，这个舞台很有新意，它不是把忐忑拿来翻唱一遍，而是把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完全不同气质的歌曲拆开，再重新缝合成一首新作品。三首歌曲放在一起，很容易变成大型音乐事故，但是莫文蔚 hold 住了。这个舞台最妙的地方是它明明很疯，但是却不是乱疯，你能听出来它是在玩，而且是真的玩得动。所以很多人说没听过这样的莫文蔚。

0: 半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2: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2: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演艺圈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最开始学的可能是动画动漫，比如我们非常了解的宁静，一开始学的是动画，而且做过两年的动画师，后来转型成为了演员，拿过了很多大奖。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房东的猫的主唱，其实他们当年呢在武汉来学习，学校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唱学的是动漫专业，而且呢从动漫绘画这个专业变到了音乐界，对他来讲好像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不过我相信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轻松松的从动漫游戏的设计专业转成音乐人。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歌，是不是也可以去考虑看看他们的专辑设计还有其他的内容，说不定里面也会有王心怡的一些创作。所念皆星河，来自房东的猫。

生活中的朋友有一些可能是异地恋，但你没有想过音乐人的组合也可以是异地恋。听到来自于祖安西西的合作《你一直在》，他们中间当年在合作的时候可跨越了3000公里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8: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8: 一路陪你
6: 慢慢听歌。

0: 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

0: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来唱歌的翁大涵身上其实有很多标签啊，他也是一个斜杠青年，转行业这个事情是让很多人吃惊的一件事情。大学他学的其实是铁路相关的专业工作，是一个工科男，后来呢把从小的爱好音乐变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再后来呢他不仅仅有了独立音乐人的标签，还有唱作人的标签，还有创始人，还有老板的标签。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签下了一些新的音乐人，而且呢还拥有了一个叫做八度空间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是一处音乐孵化基地，有很多乐队都在那里排练过，像谢霆锋、像黄渤、马赛克乐队都排练过。当初方文山去到了他的这个场地之后，还说在现场看了八度空间非常的好，虽然他的作曲作词还有创作的这个频率不是那么的快，一年可能就是三四首歌，但他自己作为一个音乐厂牌的小老板还是有着很多梦想的。这个92年的男孩子，未来的音乐路还有很多多种可能。听到翁大涵寄予
1: 带来你的消息

0: 现在在音乐圈当中，很多新出道的或者新女人的音乐人都会对于袁娅维有这种崇拜的感觉，因为她的音乐非常的国际化，很有自己的个性以及特色。但实际上在袁娅维的心目当中也有她的榜样，她喜欢的就是林忆莲。她曾经用过一个词来形容林忆莲的音乐，就是 timeless， 与时俱进，持续探索，始终保持音乐当中的新鲜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听袁娅维的歌曲当中，她的那个唱腔里啊，会听到一些类似于林忆莲的处理，听到来自于袁娅维别废话。
1: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擅长进化催眠警报、yeah。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啊，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8: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7: 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啊。
8: 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7: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8: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7: 就是做法。
8: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
7: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到了新格勒盟。
8: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7: 那倒是。
8: 对，
7: 肥嫩程度包括羊的品种，
8: 对，
7: 咱们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知道哪个羊肉嫩，
8: 对，
7: 鲜，
8: 对，
7: 但是人家当地人能吃出这个羊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哎，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专属当地的做法？
8: 其实都差不多，
7: 我
8: 们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7: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和涮肉的比例，就是我总觉得吧，内蒙是以涮为主，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8: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
7: 啊，
8: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7: 就是因为肉新鲜呗。
8: 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7: 烤啊
8: 涮
7: 啊。
8: 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羊啊，是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吃法。
7: 对。

0: 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这个沙仁就完了，就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就这样吃。
1: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就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那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就说不好听点，就是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0: 就是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炖着，
1: 就是对，就是炖羊肉，这其实是最香的。
0: 对，包括其实当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这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1: 对对对，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先能体现出来，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0: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1: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你看着他那个果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啊，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你就能吃出当地的不一样。到了二连也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当地消费也不算贵吧，
0: 主要是肉好。
1: 对，是不是很便宜？
0: 其实我这次感觉到二连作为一个国境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就是它的消费并不是
1: 特别
0: 低
1: 啊，那就成熟了呗，
0: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1: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有旅游因素的城市。
0: 对， 对， 对，因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都有多便宜，它其实是正常的。
1: 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
0: 对，
1: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以及国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0: 对，
1: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0: 扎门乌德，
1: 扎门乌德，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0: 对，
1: 推出来的。
0: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之前20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不能
1: 当天就得回去。
0: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1: 它是只有团友，大概是这个逻辑。
0: 对，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1: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团发给你一个通行证，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人网上都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我说不是的，
1: 不是个人啊。
0: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才能过去。
1: 他等于真的是一日游，他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0: 对，
1: 那是
0: 不一样了。
1: 对，那就不一样。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然后又回来了。
0: 对，
1: 大概这个逻辑。
0: 对，但是他这个团呢，他就是因为他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吧？所以他会给你给扎门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门乌德的演出，他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1: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0: 对。
1: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0: 是的，
1: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0: 对对对，
1: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跳舞，
0: 那肯定有了，
1: 也有。
0: 对，
1: 给大家介绍。
0: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门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门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那么扎门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吧，你差不多都能转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1: 彩色的，
0: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

0: 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
1: 嗯，
0: 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1: 对对对，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0: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1: 城市中心。
0: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十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再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道关卡非常严格，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
1: ，
0: 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
1: 对。在这个扎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在二连浩特玩个两三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1: 对，
0: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1: 都得回来，
0: 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
1: 不到
0: 两万人。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二连浩特的联动，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
1: 项目。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0: 对，尤其是亲子游，就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1: 对，
0: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1: 对，
0: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1: 是
0: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就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1: 除了肉类，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0: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1: 对，
0: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0: 对，
1: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0: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1: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0: 炖吗？不炖。
1: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0: 哎呀，
1: 但是都
0: 明白
1: 特别
0: 那个油大一点。
1: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0: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1: 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0: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1: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0: 对，它改革了，
1: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是特别油。
0: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1: 我在扎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0: 全是炖。
1: 对对，全是。
0: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种
1: 程度。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
0: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大家记得就那个，
1: 我们就不蘸料啊。
0: 对，是吧？
1: 对，
0: 就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1: 对，我们没有，其实
0: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锅，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时候很诧异，规模还挺大。叔，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1: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放点料，就是葱杀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知道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0: 对，它一方面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
1: 对，
0: 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子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1: 对，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是带咸蛋的。
1: 对，
0: 如果不带咸蛋，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1: 对，
0: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都有
0: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1: 对，
0: 什么什么油料啊？
1: 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0: 也没有麻酱料，
1: 对，都没有。
0: 这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1: 肉的区别，
0: 白肉的区别。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
0: 蒙古呢，就是那不是叫扎门乌德呀？
1: 嗯，
0: 他们可能已经过渡到跑到去吃这个西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蒙餐。变异了一下，除了这肉呢也没啥别的特色了，就吃一顿。
1: 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
0: 哦、
1: 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就可以
0: 了。就当地的民俗
1: 嘛。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0: 哦，对，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1: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
0: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1: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0: 、哦、在剧场里啊？
1: 对，在剧场里。
0: 哦，很正式的，
1: 很正式。
0: 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
1: 来，对，特别感兴趣。
0: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1: 对，得团签
0: 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又是一年开学季，近日三峡大学迎来了2026级本科同学们。8月31号，三峡大学的官微发布了2026级本科新生数据。近日随着2026级新生陆续报到，各重点高中的录取情况正式揭晓，本科录取榜单发布。根据三峡大学最新统计的数据，在高中在本科生录取人数上名列前茅，堪称本届招录之中的实力担当。另外呢，本届2026级6994名新生之中，男生4152人，女生2842人，男女的比例大约为 1.46:1。其中男生占比前三位的学院分别是土木与建筑学院、机械和动力学院、电气与新能源学院。而女生占比前三位的学院分别是文学与传媒学院、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本届新生中大部分都是05后，其中2008年出生的萌新是最多的，年龄最小的新生仅15岁。祝愿所有的同学在新学期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150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其中宜昌市西陵区学院街道气象台社区的居民陈金泉光荣上榜，获评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9月5号20点，楚超第15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鄂州凌空队将在宜昌市体育场举行。8月31号13点，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者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4秒售罄。第二波门票呢，于9月2号的13点开售。8月31号，宜昌首例四胞胎罗国强、罗一飞、罗一凡、罗小康在兴山县外国语小学正式开启了小学生活。这四胞胎出生于2020年8月12号，两男两女，属于全球极为罕见的双同卵双生四胞胎。8月31号，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 G59 湖北高速宜昌段当阳段部分匝道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9月2号的6点到18点将临时封闭 G59 湖北高速当阳北下鸭南匝道施工，实施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交通管制。9月3号的6点到18点将临时封闭 G59 湖北高速白杨下鸭南匝道施工，实行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交通管制。8月31号，宜昌长江西大桥新建工程正在进行水上钻孔平台施工，目前新桥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新桥采用独塔斜拉桥设计，主跨240米，双向四车道。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航能力，为区域交通优化提供有力的支撑。8月30号晚上，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烟基长江大桥正式进入荷载实验阶段，180台重型载重车在上下层桥面同步布设，开展为期5天的静态和动态的荷载实验，全面检验大桥承载力和安全性，为后续项目建成通车提供科学依据。8月30号，由湖北星辰技术有限公司主导建设的先进封装产业化基地已完成最后一块生产厂房的筏板浇筑，项目施工由地下转入地上，未来这里将打造中国大陆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先进封装量产基地。该基地坐落于光谷化合物半导体产业创新街区，总投资250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100亿元，今年5月底正式开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8月31号。国家能源集团旗下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总安装四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好，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歌曲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

0: 秋日时光调色盘。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养老机构的食堂好不好，老人说了算，但怎样让老人愿意说，说了有用？重庆市铜梁区庆隆镇敬老院的食堂，台帐整齐有序，后厨明亮整洁，一间厢旁的公示栏上清晰地记录着每天的菜谱和账目的明细，食材怎么来的，钱花到哪儿去了，菜是怎么做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完全向老人们公开，老人们随时可以监督。确保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不仅是底线问题，更是衡量基层治理温度的标尺。重庆市铜梁区直面问题，主动作为，探索出一条阳光透明的养老机构食品安全治理新路。铜梁区有28个镇街，全区共有62家养老机构，里面住的很多都是特困老人、低保老人，食堂就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要渠道，食堂做什么，老人就吃什么。2024年3月，铜梁区通过检察院公益诉讼专项排查、日常行业巡查、常态化监督检查，就发现部分养老机构的食堂存在着食品安全管理的短板，比如说食材的仓储管理不规范，存放过期的调味品和超期干货等等，再就是食材的溯源管理薄弱，猪肉检疫证明留存不全，米面粮油调味品采购偏重低价，忽视了品质的把控，还有一些操作间像防蝇防虫，一些基础硬件设施配套不到位，食材采购的台账记录不完善等等等等。那铜梁区民政局的局长就说呀，这就是最大的隐患，源头不清，一旦出事连追溯都做不到。2025年春节，大庙镇一家民办的养老机构宰杀了一头生猪，剩余的鲜肉存放数日之后就变质，但是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发现，所幸是镇市场监管人员在巡查之中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才避免了一场食品安全事故。如果养老机构的食品安全失守，一旦发生群体性的食品中毒，后果非常严重。面对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审计部门的审计发现，以及上级部门对养老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的通报和工作要求，铜梁区民政局就决定把老年食品安全作为民生领域重要工作，开始了一场养老机构食堂监管改革。2025年4月，铜梁区民政局启动养老机构3B3晾晒机制试点，并于当年的10月正式在全区推开。3B 管过程，3晾晒管结果，从采购到餐桌，从源头到末端，每个环节都被纳入制度框架。早上6:30，庆隆镇敬老院的食材配送车刚刚停稳，院长玉尚丽、食堂负责人胡仁芳和院内的老人代表周龙清便迎了上去。这是院里的采购检验组，白菜新不新鲜，猪肉检疫合格证带了没，大米是哪个厂家的，三人是逐袋翻看，逐项核对，确认无误后在验收台账上签名。现在实行的是定点采购，所证所票，一包盐一包花椒，必须来源清晰，三方签字。 这就是三弊之中的第一道关口，采购必验。那食材进了库房，便进入了加工必督的流程。线下监督小组驻点厨房，对食材进行二次核验，全程盯着清洗、切配、烹饪。线上呢，全区1157个智能监控设备终端已同步接入玉悦养老智慧监管平台和玉食安餐饮安全在线平台。所以说，在区民政局的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的大屏上啊，各家机构的食材储存、加工、洗销的画面一览无余，实现了区、镇、街、机构三级的实时监管。到了饭点，铜梁区借鉴中小学的师生同餐的经验，也推行了四同的陪餐制。院长及管理人员和老人同时段进餐，同菜品取餐，同标准付费，同维度评价。所以说，在一个盆里去舀菜吃，好不好吃，安不安全，大家心里都有数。与三弊相配套的是让食堂运营全程透明的三晾晒，后厨的操作的实时视频被投射到院内的监控大屏，老人们随时可以看到厨房里的情况，而且每周还公示三餐的菜单，每月公开伙食经费收支明细。日常呢，还有排查和检查，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要逐条公示整改进度。民政纪检监督还有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同执法机制。当然了，制度设计的非常的严密，但是落地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起初呢，有敬老院的院长很抵触，说公办的敬老院办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事故，搞这么细是小题大做，采购清单呢细化到每一种食材每一笔签字，这事儿有必要吗？更深层的这个阻力呢，是来自观念的。传统模式下，敬老院的院长说一不二，如今老人要进监督小组当场提意见，这院长就有情绪了，被管理的人怎么反过来管我？当然了，让老人参与监督同样不容易，监督小组需要有老人代表，但是一开始几乎没人愿意干，因为现场很多老人呢说出了刚开始的担心，既怕被说和院长是一伙的，被人戳脊梁骨，又怕提了意见被穿小鞋。那镇街民生服务板块的同志们走遍了全区的养老机构，反复开会，逐一动员，把制度的逻辑讲清楚说明白。其实说白了，就是让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转变观念，从所谓的管理者变成服务者。机制从几家试点到28家公办敬老院全面铺开，再到62家机构全覆盖，前后经历了近半年的过渡期。就让一个从来不跑步的人每天清晨6点起来锻炼，头一两周最难受，坚持一两个月就习惯了。目前重庆市民政局已经将铜梁区三弊三晾晒机制以专刊的形式印发全市，并且确定铜梁区作为首批试点推广单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经验，在全市全面铺开。重庆说，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让每位老人吃得营养，吃得安心，吃得满意。好了，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时间关系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每年九月，当开学季到来，当孩子踏入校园后，

0: 整首归笼的兴奋和为什么要读书的疑惑总会相伴而来。孩子终究是孩子，即使他再听话再努力，有时候也还是难免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读书苦、读书累、为什么我非要读书不可的想法。与其苦苦地去给他讲大道理，不如身体力行地去做他的榜样。当孩子问你读书有什么用时，你不妨和他一起先翻开一本书，到书中去找找答案。又是新的学期，站在新的起点，家长一定也会设定很多新学期给孩子的期待。其实最初我们生下他的时候，只是希望他健康快乐就够了。亲爱的孩子，你终究要成为的人不过是你自己而已，独立自强。所以新学期勇敢地去乘风破浪吧。一起走进陈晓霞，也是一位母亲写给孩子的内心独白。亲爱的小孩，
1: 那天医生把他捆扎结实递到我怀里，一张湿漉漉的褶皱小脸立即覆盖了此前想象中的画报娃娃。我端详他，觉得真好，千般描画万般想象，全抵不过一个小小身体贴向怀里的那一颗知心。重要的是，这知心是两个人的，因了一个从另一个身上的分离，我们对彼此了如指掌。别人了解的不了解的，接受和不接受的，我们都全盘接受。在这个世界面前，我们是天然的同盟。我因此扬眉吐气，全世界的女人都是在做了母亲以后才真正变得理直气壮。因为她再不是一个人，她的人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那些在复杂关系中滋生出来的种种不适、对抗、沮丧、黯然神伤，因为孩子的到来不再成为问题。人们奇怪一向寡言的女子怎么忽然就开朗起来，她满不在乎地大笑，貌似爽朗地打着招呼，粗枝大叶地忽略掉一切令人不快的细节。这是内心笃定的人才有的大度，这一切全是因为这世界多了一个人。我心甘情愿地退化回去，跟着他简单到只知饥饱、冷暖、高兴和不高兴。他的胖脚丫蹬在我脸上，或者我亲他西瓜似的肚皮，我们无拘无束，心无旁骛，像两只小狗咬来咬去。我们对彼此的傻气都很受用，这样的日子颇具修复功能。我那么快就忘掉了曾经的磕碰和疼痛，整个人又完好如初。一天，他兴冲冲地跑过来，大声问：你们闻到青草的香味了吗？正是阳春三月，我们走在公园里，除草机在辛勤工作。他不知道我和他父亲正密谋结束他的自由时光，他三岁了，得进幼儿园去过群体生活。这是他接触世界的第一步，只有学会跟最小最简单的人打交道，将来他才可能应付更大更复杂的人。小孩对此一无所知。春天的景象让他高兴坏了，他欢天喜地地跑过来，只想对心怀鬼胎的男女说出他的发现：你们闻到青草的香味了吗？有时我想，他凭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地信任我？我曾指着他泡得起皱的小手说：再不从浴盆中出来，手指就会像肥皂一样化掉。我曾摸着他滑滑的脊背说：因为神仙把他的翅膀折起来了，他身后才有两块肩胛骨。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我，他还不知道世界上有欺骗这回事儿。我利用这份信任，抓紧实施了上学计划。我把他领进幼儿园，告诉他傍晚过来接他。我看到他眼中马上有胆怯闪过。 他或许已经感到事情不妙，却什么也没说。三岁的小孩已经知道在陌生环境里要有所克制，但是他不确定傍晚究竟要等多久。据老师说，那天他过得心事重重，不说不笑，吃饭也少。那一定是他有生以来最漫长的煎熬。等他望穿秋水，终于在教室门口见到我，眼圈马上红了起来。他径直走出教室，小胳膊紧紧抱着我，胸脯剧烈起伏。等他终于能够开口，他对这个给他设置了第一道陷阱的人说：“妈妈，我想你了。”期末临近，我问他考试准备得怎样，他拿出一贯的低调：“考完看呗。”再不是那个豪情万丈的小孩了，那个以为自己有千里眼，能像鱼一样在水里待着，能造智能住宅，而且也能当妈妈的小孩，在为雄心壮志吃足苦头后，终于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九岁那年，他万分羞愧地收回发出的按摩卡，那是他一时冲动的作品，足足100张，25张发给父亲，75张发给我，他自己来做按摩师。他以为这事很简单，动手后才发现困难远远超出想象。大部分假期被他用来自得其乐，奶奶院子地下4通8达的通道，冰箱里口味各异的冰糕，以及可乐瓶改装的自动浇花的水漏，都是他逍遥快活的成果。他一整天都在房子里忙来忙去，爸爸的大拖鞋在他脚下呱嗒呱嗒响个不停。他操心着自己的工程，根本顾不上寂寞。有一天，我尽量轻描淡写地说：“刘一凡请了位英语家教。”他头也不抬地哦了一声，完全出于礼貌。我说：“李竹南报了吉他班，他在晾台上侍弄着花草，耐心地将枯叶除去，再把晒温的一瓶瓶清水浇灌下去。”他看穿我的图谋，所以明确表态：“别给我报。”我试图学邻居把孩子培养成多面手的雄心，到此为止，因为我知道这温和的拒绝背后有多大决心。3年前我也曾对他强硬施压，结果是我摔了他的复读机，他把作业撕成碎片。这方面我们是一个铁铺打出的刀枪，难分高下。现在我怀疑13岁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狡猾，大多数日子他随和顺从，轻易不露峥嵘。或许他受够了硬碰硬，所以改用另一种姿态应对。我们在好自为之中相安无事。回家见面，他会迈着男孩子懒洋洋的大步走过来，拍拍我的后背，叫声老妈。他已经高出我半头，仗着这半头的优越，他帮我收拾餐桌。在他父亲出差的日子，晚上挨个查看窗户，中午让我小睡，然后叫我。偶尔在我出门的一刻，他喊住我，知心地把我捧起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去。我亲爱的小孩，就这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三峡机场暑运迎送旅客67.7万人次，开学季谨防开学综合征，心理专家帮助家长轻松应对，小微球大世界协同赋能培养创新创优工匠。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一起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通航新规出台，我国将出台措施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老年助餐服务。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从横向铺开到纵向拔节。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记者从三峡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机场累计起降航班5594架次，运输旅客67.7万人次，单日最高起降104架次，运送旅客1.26万人次，均超去年暑运单日最高水平。针对暑运期间旅客商旅、探亲、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三峡国际机场分批次加密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航班计划，持续优化航线布局。京津冀方向往返北京航班峰值达每日6班，成为宜昌出港最热航点。粤港澳大湾区方向往返深圳、广州的航班均稳定直飞不少于3班，成为周末短途出行和商务往来主力。以贵阳为代表的西南方向和大连是避暑游热门目的地，每天4班覆盖。为满足特殊旅客出行需求，三峡国际机场细化服务流程，在出发厅设置专属值机柜台，可一站式完成无陪儿童的证件核验、行李托运、信息登记等乘机手续。在人身检查区域增设人体工程学吸盘式防滑辅助扶手，方便老年人和轮椅旅客自主借力完成过检动作。对检证柜台进行矮化改造，让证件核验、人脸比对更加顺畅。暑运期间，机场共保障无陪儿童、老年人、轮椅旅客等特殊旅客9467人次，其中无陪儿童5267人次，同比增长14.55%。9月1号开始，孩子们已经从假期的放松状态切换到紧张学习节奏。记者从宜昌市优抚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了解到，部分孩子难以适应，出现焦虑情绪，甚至躯体症状。近期不少家长拨打心理援助热线求助。随着各大中小学陆续报名，部分学生出现焦虑情绪，有的孩子变得急躁易怒，还有的孩子出现食欲缺乏、入睡困难、嗜睡疲倦、头晕头疼等情况。该中心主任张少龙介绍，这些都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而每年秋季开学后的2周内也有学生出现类似的问题。家长们要引起重视，通过科学有效的干预，协助孩子实现平稳过渡，从而更加从容自信地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张少龙表示，家长要多观察孩子的具体行为，琢磨行为背后的心理变化。有的孩子从轻松的假期模式回归紧张的校园模式，心理状态出现短时间失衡，有的是对新学期的学业挑战升级、人际交往压力等产生畏难情绪。尤其是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孩子，可能一时难以适应新环境，这些都会在短期内出现连锁的身心反应。张少龙建议，家长们也不必过分担心，孩子出现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家长可以正面引导，让孩子学会识别和接纳。

0: 化自己的心理状态，可以陪孩子买新文具、新书籍，一起整理书包，鼓励其提前预习新学期的内容，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让孩子有缓冲适应的过程。如果孩子有些畏惧新的校园生活，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给好朋友打电话聊一聊，分享假期见闻，也可以通过班级群认识新同学、新老师，以低压力的互动减少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对于缺乏社交技能的孩子，父母可以积极引导，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比如说话的技巧，识别他人的语言和情绪信号，发生矛盾和冲突如何处理等。如果孩子已经出现开学综合征，家长们千万不要一味指责和批评孩子，要多给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做好交流与鼓励，让孩子把心里的负面情绪说出来，也可以教孩子运用一些宣泄情绪的方法，比如大声朗读、适当运动等。但若孩子出现持续一周以上的失眠、食欲减退、拒绝交流等情况，则需警惕，务必及时带他们寻求专业帮助。家长们如有相关疑问，也可以拨打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12356，向专业人士求助。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15五开局之年，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未来赛道正在乘风起跑。产业风口来了，企业抢着要能人，职业院校能不能培养出懂技术、能创新的年轻人？我们一起走进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认识一位叫周怡坤的小伙子。他的梦想是用一颗直径不足头发丝粗细的小微球，攻克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精密部件。
3: 今年暑假，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储能材料技术专业的学生周怡坤没有放假，而是在实验室里忙碌。记者到来时，他正通过视频连线与深圳的行业专家反复沟通人形机器人柔轮的强化方案。柔性齿轮藏在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里，它体积不大，却决定了手指能不能灵活弯曲，能不能精准地拿起一枚鸡蛋。周怡坤的创新之路源于一次企业参观，学校推行早启蒙、深融合、实赋能、全封闭的培养理念，要求大二学生必须深入生产一线。正是那次走访，让他看到了齿轮在应用中磨损失效的痛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新赛道。
4: 企业参观的时候，我们发现的就是很多齿轮应用过后，它会有一些磨损啊，包括失效。我的专业以及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大部分聚焦于我们的一个材料方面，对于这个整个工艺的应用和探索。
3: 这个想法让周怡坤锁定了微球喷丸技术，即利用高速喷射的金属丸料对零部件表面高频撞击，相当于为零部件穿上隐形盔甲，大幅延长使用寿命。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太难了。
4: 我们要以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压力、用什么粒径的丸料，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工艺的要素。现在我们的工艺数据库里面总共有13000余组实验数据。
3: 万余组数据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从大型锯片转向人形机器人，零件微缩难度倍增，手动喷涂均匀度难以保证，反复调试仍不达标。关键时刻，指导老师林立琛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为团队打开了创新思路。
5: 刚好篮球它是个球类运动，它跟我们的喷丸其实类似的，我跟他沟通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喷头的角度和压力来控制速度。根据这个原理，我们重新设计了自动化喷涂设备。
3: 从手动到自动，这一步跨越让团队的技术水平跃上新台阶。学校搭建的校际双导师机制恰好打通了从课堂到产业的关键通道。周怡坤得以对接企业导师，了解一线技术现状，让创新落地有了底气。周怡坤的成长路径并非偶然，学校把储能、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作为创新创业的重点赛道，背后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6: 匹配了本地的一个产业刚需。我们始终来坚持育人不问分数、不问基础，以科创平台实现人人有成长的通道，营造了技能创新成就自我的校园氛围。
3: 正是基于这样的产业需求，学校搭建启蒙、实训、竞赛、校企转化一体化链条，大一新生就可以接触双创课程、

0: 专业实验室、赛事资源同步开放，细分实操技改、设备研发、创业运营三条路径，因材施教，创新成果与学分评优挂钩，给每个有想法的年轻人成长的机会。2024年、2025年，周一坤先后斩获全国、全省多个大赛的奖项。
1: 我是从我的实操过程中来开始我的科创经历的。你只有把一件技术做得足够熟练，你才会有自己的新点子能够产生。
2: 抢抓储能和制造产业的扩张机遇，定向储备青年人才，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今年，周一坤一边推进人形机器人柔轮强化项目产业化，一边带动低年级学弟学妹参与科创实践。他用行动证明，职校生不仅能动手，更能创新。在他的背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从校园出发，带着技能与创新的火种，奔向产业最需要的地方。
3: 停船待闸，物资怎么补？宜昌给出的答案是无人机送。今年7月27号，宜昌推出低空闪送综合服务，投用一个月以来，临江坪锚地无人机起降点已经累计接单1000单。一场关于幸福长江的生动实践正在江面悄然展开。
4: 8月18号，宜昌市五家港区的临江坪锚地船舶设备维护员吕斌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外卖，一台船用配件高压自吸泵，从网上下单到收到货物全程仅用了10分钟左右。
5: 以前的话我们都是自己搬运下来嘛，从那边搬运到这个交通船舶上面，然后再进行交通船舶再到船上进行一个转移。天气也热嘛，大中午的也有点这个人也热，就是这个船舶的转运也存在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嘛。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临江坪锚地推出无人机低空闪送综合服务，已累计接单920单，其中船用配件和生活家电占比达60%，外卖占比20%，小件生活物资和快递各占10%。
6: 没有，肯定了，下个单马上肯定就送过来了，自己要是上的话也蛮麻烦的，时间也蛮久的。
4: 无人机配送是宜昌构建待闸船舶立体服务网络的最新一环。目前长江宜昌城区段日均待闸船舶约300艘，设计船员2000人左右。围绕这些江上人家的需求，宜昌已建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7: 目前呢，形成了30多艘这样一个港内船舶的服务体系，另外还有绿色服务区啊，像这样的点满足船员的这些物资补给啊、快递接收啊这些这个需求。
4: 服务船提供基础服务，无人机补齐时效配送短板，在满足物资配送的同时，相关部门还同步关注船员的精神生活和权益保障，让匆匆往来的船员在宜昌找到家的归属感。
6: 感觉更温馨一些吧，对对对，大家更关注一些。
8: 温暖的城市啊，我们上去去玩啊，购买生活物资啊，交通啊，这些都很方便。我们船员一直都说宜昌适合居住。
4: 未来锚地服务还将升级，实现重型配件精准投送。
9: 下一步我们准备考虑上 FC200，可以达到200公斤的载重，还上很大的那种缆绳，大的机油桶170公斤左右，我们也可以送。
3: 当前正值柑橘秋梢出发的关键期，也是柑橘牧师高发、传播蔓延的活跃期。连日来，我市各柑橘主产区统筹推进无人机桶防、人工补防、专家指导四级联动，织密群防群控防护网，为柑橘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在当阳王店镇全河村，3台植保无人机在果园上空匀速盘旋，1小时就可完成10余亩柑橘园牧师飞访作业。
10: 总的有10余亩，满3趴，中国就大到位的，效果还可以。
0: 无人机完成大面积作业后，农户手持喷雾器械对果树枝丫、田埂边角等机械作业盲区进行人工精细化补喷，消除防控死角。目前当阳已成立由特产、植保、执法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督导专班，下沉柑橘种植村开展排查指导。
11: 它的若虫是淡黄色扁平的，它一般发生在那个嫩梢上，我们要及时打药，就是在秋梢期间我们是建议打2次以上的药，要注意轮换打药，避免产生抗药性。
0: 宜都高坝洲镇也是我市柑橘主产区，宜都市果茶服务推广中心农技人员将调配好的防控药剂

0: 夜发放到农户手中，随后查看牧师等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讲解配药要点、喷药重点部位和注意事项。
1: 我们来组织同防同治，现场指导，指导大家抓住关键时期，科学分药，
2: 影响了我们收成。这个是政府免费给我们发药啊，专家过来指导，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0: 据了解，本次防控严格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管控要求，施药结束后一个月内严禁果实采摘上市，已挂果的特早熟蜜柑不安排本次施药。目前我市柑橘种植重点村首轮施药已完成，防控面积持续扩大，下一步我市将加强虫情监测，强抓橘树秋梢期全域统防统治，压低虫口基数。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近日，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发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通航管理办法，规范施工期两坝间通航秩序，加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期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河段通航管理，保障枢纽河段通航安全有序。办法围绕航行停泊、船闸与升船机通航、通航调度、封航停航、载运危险货物房屋及水上水下作业等环节，细化了全链条管控规则，明确长江航务管理局统筹，三峡通航管理局具体实施多部门联动协作的管理体系，完善了建设期专项通航管理机制。在施工通航管理方面，办法明确建设、施工、通航管理、海事监管等各方主体职责，要求各类施工作业和爆破活动提前编制通航保障方案与应急预案，完工后及时清除临时设施，并完成水下地形测绘，将通航安全管控贯穿工程施工全流程，确保建设与通航规范化协同推进。据了解，该办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适用范围覆盖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围堰施工至新建船闸试通航阶段，以制度化、标准化管控措施，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通航安全保通保畅提供合规依据。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

0: 选择1059，
1: 选择1059，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05来关注下周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还是可以平稳有序通行的。但是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提醒了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夷陵大道，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呢，继续往前方，在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的通行压力则会更大一些。现在目前滞留的队尾呢，至少有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西陵二路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下行进出城的双向压力都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持一个信号灯左的平稳顺畅的通行。

0: 行，城东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算太大，胜利三路在北山坡转盘这边呢，现在目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在新发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就是在中南路上面啊，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另外中南一路的路口上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再就是整个东风路上面，此刻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的双向在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在金龙路的和义路路口，也就是在天悦广场这个路段上面，田家炳中小学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再次提醒到各位，在学校周边稍后的时间通行压力将会持续在上升，各位呢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路面上的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和路面上的行人。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二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整体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在稍后的时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那么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尤其是您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再次温馨提示，咱接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同时呢，咱们在接送孩子的车辆学校周边的通行的情况呢，也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呢来进行分享啊。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相信呢各位在今天早上的通行路面上就已经感受到了一个压力了啊。过去的两个月，大家呢走了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早晚高峰的路段，那么从今天开始早晚高峰，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行程的规划和出门的打算，尤其是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在学校周边各位减少时间逗留。来关注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我市明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20到29度，后天晴天到多云，21到31度，未来三天呢，我市大部分地区有5到7级的偏北阵风。关注到此刻外面的天气呢，略微有些阴沉，而且呢有阵阵的北风飘过，似乎感觉到了阵阵秋天的凉爽。而且秋天呢，其实说实话，温度的温差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一早一晚啊，早晨大概6:30之前，以及晚上呢在8点钟之后，这个你会感觉到阵阵的凉意。所以提醒到各位早出晚归的小伙伴，一定要合理的、适当的，别添加太多的衣服啊，但是适当的也要注意一个衣物的增减。来关注演出资讯，2026年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将会在9月5号，就是这个星期六，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已经抢到门票，或者已经抢到票之后，做好了这个周六去看张韶涵的演唱会准备和打算的。那么这张演唱会也是备受大家所期待和瞩目的，还有同样期待和瞩目的就是凭借着您演唱会的票根，可以在宜昌来享受到免费编发、景区门票优惠以及吃饭喝奶茶打折、加油满减等等一系列的福利，关注一下。9月5号演唱会当天下午4:30，各位到4:30进场期间呢，现场将会设立一个票根联盟服务站。哎，这个时候呢，上传票根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一个免费的来编上棉美美的辫子。但是有一点，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同时还有折耳根水免费领取。除此之外，在活动现场之外呢，还有像清江画廊、屈原故里、清江方山等等全城热门的景区，凭借着您的张韶涵演唱会的票根，可以享受到免门票或者4折/5折的优惠。另外，在全市参与活动的餐饮门店来用餐，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以及满减优惠。开车的朋友们，中国石油满220元减10元，以及网球俱乐部免费体验和影院爆米花、可乐买一送一等等多重的福利等你来领取。如何来享受到这些福利呢？各位来下载并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通过首页的一票通入口进入到票根经济联盟平台，来点击2026年宜昌演唱会票根福利，之后呢上传你的纸质票根照片或者是电子票的截图，之后就可以来领取各大商家的优惠券，来解锁专属的权益了。然后就很简单啊，到对应的商家来出示核销二维码，就可以来享受对应的福利了。就是这一次在9月5号周六啊，奥体中心即将开唱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宜昌站的票根的一系列的福利。所以说各位已经买到票准备来看演唱会的各位这个朋友们，一定要记得你的实体票的票根以及电子门票的票根不要把它浪费掉，记得下载并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上面找到对应的入口专区，享受你的专属权益。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提醒各位，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现在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车辆排队等待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江海路的夷陵大道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万达路沿江大道和夷陵大道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现在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来自龙康路的蝴蝶街，就是在医院的门前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耐心等候。再就是珍珠路，此刻珍珠路的四新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车流量比较大，大家稍安勿躁。夷陵大道的东湖一路路口以及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现在车行缓慢。同样车型缓慢的路段还有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东风路，此刻东风路一化巴黎香苏的门前旭光路路口有滞留，对，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另外相反的方向，在东宋路隧道这个中段现在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中南一路的菊香大道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现在流量持续在上升，各位耐心等待。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城东大道的中南一路路口处，现在进城的方向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此刻中南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再就是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也就是在宜化山雨城这个路口，现在双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在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9: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9: 因为学校周边的压力持续在上升啊，刚才所关注到的几条现在已经产生滞留的路段呢，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学校周边。还是那句温馨提醒，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同样呢，您的车辆呢行驶在学校门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流量偏大的时候，接送孩子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他们啊，相互理解一下。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那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时回家路上聊几句，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
11: 是的，今天咱们下班路上聊几句，聊点啥？
9: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种体验啊，来对坐

0: 对号入座。
1: 怎么说？
2: 对座入号。
1: 对座。你孩子怕是每天不听你节目吧？
0: 还没到听的点儿。刚想好一件事儿，转头就会忘。
1: 哦，太正常了。
0: 这才刚开始。
1: 对，
0: 有的时候陈年旧事，细节却记得清清楚楚。啊，还有就是，人的记性很奇妙，有的时候脑子就像是高清硬盘，什么细节都存得住，有时候又像鱼的记一样，转身就清空。特别是忙起来的时候，忘性大这件事，估计不少人都会深有体会。所以咱今天就来聊聊关于记性这个事儿。
1: 你就只差报我的身份证号了。
0: 我也越来越差了。
1: 哎，我记忆力真的好差。
0: 我最近两年也不大行
1: 了。你最近一年吧
0: 也差了，也
1: 对，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好，我有的很重要的事情，我就会跟你同步一下，让你提醒我，结果咱俩都忘。
0: 结果发现呢，相互提醒的这个事儿呢，这个队伍越来越大了。就是人会越来越多了，因为呢你发现你身边的这个搭档呢，他好像也开始忘，于是你的搭档也开始找其他，哎，我们再拉几个人起来，我们把这个事大家共享一下，都备份一下。
1: 所以我的那个手机的备忘录里面记了很多的内容。
0: 所以大家呢就是会发现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是年龄增长，哎，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或者说呢就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就是一忙起来事儿一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很多事情就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是什么来着，好像一两分钟之前还记得啊，好两三分钟之后呢瞬间就忘记了。
1: 是，
0: 所以今天
1: 对，我们就来说一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呢，或者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的忘性大或者记性真好。
0: 哎，对，欢迎各位来说说看，也可以直接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来分享一下。早些时候向锦涛就说近两年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前头刚说的事儿转头就给忘了，走进厨房记不起要干什么，然后退出去重新走进厨房一遍。
1: 好心酸的。
0: 其实
1: 这是个好办法。
0: 这是个好办法。但如果这个办法不奏效，那岂不是觉得自己更不可救药了？
1: 是。
0: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方法，哎，他的这个方法其实也给很多朋友，就是尤其是那些记忆力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支了个招。当你好像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忽然之间不记得你要干嘛，你就会重新的再走一遍这个流程，有的时候就能想起来，有的时候呢就真的再也想不起来了。还有张说东西在手上还在找，感觉呢自己的智商好像不太在线的感觉。东西在手上还在找这件事比较常见的会体现在，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你会在一些电视剧作品当中看到手机明明在手上却在找手机，这件事
1: 啊，对对对，太多了，
0: 对吧？哎，因为现在人们有的时候会图一些简便，比如说不会特别喜欢去背包，会很多东西捅在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又会拿在手上，尤其是手上拿的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现，哎，我的东西在哪儿，怎么找不到了？
1: 其实就在你的手上，
0: 有的时候
1: 或者就是在离你不太远的地方，
0: 是真的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忘性啊。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深江水说从小忘性就大，然后张先生也说了，说现在感觉没有以前好了。欢迎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吧，关于记性这个事儿，记忆力这件事儿啊，大家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其实咱今天说到这个记性这个事儿呢，不仅仅是说很多朋友说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是随着自己这个手头事儿多呀，就会感觉到忘性比较大，记忆力差。其实有的时候呢，针对不同的事情也是如此，像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有的时候你往往那些陈年旧事，或者是一些让你发生在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些事情的细节，你记得很清楚。但是呢，最近发生的，或者呢那些可能在你的记忆当中没有那么特别存在的记忆点的一些事情呢，你往往会忽略掉它有哪些，或者对于一些事情，哪些事情你可能记性比较好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记仇记得就特别好。啊，然后有些朋友呢记好可能念的不是那么特别清楚。有些人啊，
1: 哪些人？
0: 有些人不要对号入座，不是说了不要对号入座。所以咱今天来说说看各位啊，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呢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尤其是马上进入到5:30之后呢，在学校周边的通压力，因为接送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多嘛，车辆啊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会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了行驶不畅，有一些交通拥堵，甚至是交通事故造成的行驶压力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的通过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相互分享，互帮互助。

0: 慢，中南一路的菊香大道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位耐心等候。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了学校周边的路段，大家呢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今天回家路上聊聊关于记性这件事儿，问问大伙儿吧，你的记性咋样？啥时候觉得自己的忘性比较大，或者呢记性真好？好傻。
2: 你在讽刺谁？
0: 没有没有，我你看香女侠就说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心急，哟呵，我手机去哪儿了？你看就是这样的。
2: 我也是。后来我就发现那个手表有个功能，就是可以找手机，
0: 这就很方便呢。
2: 对，
0: 笨鸟说出门之后老是回忆自己有没有好好的把门给锁上。就是关于比如说下车之后有没有锁车呀，出门之后有没有锁门呐、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呢，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身上。还有呢，就是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忘拿东西，比如说我明明已经就是准备好了出门要拿的东西放在鞋架上或出门的柜子上面，已经走了，有的时候已经开车已经从小区开走
2: 了
0: 才发现哦，忘了拿了，
2: 然后又转回去，
0: 那就不会再转回去了。除非是必须要带的东西，那真的是没办法。
2: 云梦啊，在我们超级会员群里面说，我觉得我忘性大呀，就是每次上了厕所之后啊，冲了厕所没，哎，想不起来了，
0: 这也能忘，
2: 然后又去冲了一遍，结果发现是冲了。
0: 你这个
2: 是马桶吧？
0: 我不太相信你这个忘。
2: 大王让我来巡山，我媳妇儿出门呢必定会回去检查门锁了没有、还有检查一下燃气水电。
0: 其实我之前有刷到一些这个视频当中提醒过，就是说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反复的就是忘记是不是锁门呢、或者忘记拿一个东西啊，或者忘记这忘记那这些，然后总会反过去做一件事情，会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去改变这种方式的话，你可以去尝试着做这件事情之前先做另外一件事情。之前我相信大家呢也曾经看过这种方法，就比如说你老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忘记锁门怎么办，你在锁门之前你加上一个动作，比如说你打自己嘴巴。
2: 明白我明白，那也没有必要是这个动作吧，
0: 惨自己一巴掌，
2: 没有必要是这个动作。
0: 当你我锁门了没有，好疼啊、会掐自己一下，就是你要加上一个让自己就是
2: 印象深刻的动作，
0: 或者加上一个，
2: 你刚是忘记要说什么了吗？
0: 显而易见的一个，就是你这时候觉得自己疼啊、好，我做了这件事儿了。当然还是最好不要这样去做，用其他的方式还是可以的啊。
2: 看到大家的忘性那么大呀，我的心里呀、就平衡了不少，
0: 平衡很多了。
2: 对，
0: 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当然了，如果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或者没有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您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里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申请进入到各个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呢可以就你们所关注到的话题来互帮互助。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因为我们会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为大家不定期的来精挑细选各式各样的生活好物啊，一个是帮大家伙省钱，另外一个呢可以其实帮助大家呢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意见。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看马上要过中秋节十一啊也好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节假日，或者说呢各位比如说有到了一些纪念日的时候想要表达一些心意的情况下又不知道该送什么，我觉得呢今天为大家所推荐到的这款欧版戴森HD15 的吹风机，就既能够可以照顾到你的面子，哎，送礼很体面很有面子，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帮你省下一部分的钱，里子面子都有了。 如果说各位平时你吹头发也会有这种比如说分叉炸毛的梳不顺的，或者说呢这个头发湿漉漉的吹了半天头皮烘得发烫却吹不干的，或者说你吹完之后感觉自己头发呢总是干枯毛躁的，碎发到处飞的，哎等等等等，因为吹风机所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的。

0: 朋友们，不妨可以去来了解一下今天为大家精挑细选的这款戴森的 HD15 的吹风机，因为它可以实实在在的帮大家解决掉你日常吹发的痛点啊。首先第一点，作为一个吹风机来说，它的性能我们先不说，先来说它是颜值，颜值就很扛打，颜值上面包括紫红色的、镍铜色的、藏青铜色的、黑镍色的四种非常高级的配色。它不同于以往的这种电吹风塑料质感的啊，白的、黑的、蓝的、绿的，什么各式各样颜色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质感的。就是我经常会觉得它，你把它放在家里面，可以充当一个软式装配，不是软式装配，
1: 这是什么词儿？
0: 软装配饰，
1: 请你软式装配。
0: 软装配饰啊，
1: 请你离开吧，
0: 软装
1: 离开这里。
0: 软装配饰，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其实就有一个颜值嘛，颜值很好啊。另外一个就是
1: 还蛮好看的，
0: 在它的可用性上面，它是一个康达效应的黑科技，搭配了5套的风嘴，日常呢抚平翘起了小碎发，还有就是做直发、卷发造型都很顺手。像细软的发质用柔和的风嘴来护头发，然后烫过的卷发呢用扩散的风嘴，吹完之后呢，蓬松不毛躁，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做出那种沙龙的质感。所以有很多的女生，她的头比较长的时候，她就会在外面洗头发。其实不是，难道是真的在外面洗的干净些吗？不是，因为外面的
1: 就是懒，不想自己的家里面洗。
0: 张大磊就是这样吗？每个月在外面洗头发，
1: 我头一次
0: 花好几百，大几百块钱。
1: 我头一次听说在外面洗头发办年卡的。
0: 对呀、啊，他马上就要开始什么呢？他。下一步就把那个
1: 电盘下来，把电盘下，
0: 把比他头发长的多了。
1: 哎，他头发长，他真的适合我，
0: 就是懒。
1: 哎，不得把吹风机卖给他吗？
0: 一千多少钱？
1: 1380。
0: 1380，他办个年卡都不止吧？
1: 嗯，
0: 对吧？
1: 这款真的是适合长发的小姐姐们。
0: 对呀，
1: 因为小姐姐们喜欢做那个头发的造型儿。但是你虽然我是短发，但我家里也拥有一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
0: 就很好用。
1: 用了它之后。我就没有用别的了，
0: 就很好用啊，它的这个使用起来啊，
1: 就懂的都懂啊，懂的各位朋友们，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查一下，
0: 对，
1: 怎么吹头发，然后怎么换它那个风嘴，
0: 是的，
1: 说一下我们是广东仓库48小时顺丰发货，
0: 那可不，
1: 省心又快捷，然后并且我们还享受2年的保修期，各位你不用再频繁的跑理发店，在家呢就能吹出来柔顺亮泽的好头发，
0: 是，
1: 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下拉就可以找到这个小程序了，
0: 没错，
1: 来点击我的去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先来领取每个月的会员的专享价，最高呢是399-30，然后再搜索戴森就可以下单了，
0: 购买之前先来了解你的会员等级，享受减免优惠。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9: 不迟到，
10: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

0: 他。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应该来说，这个时间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很多路段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交通压力啊。首先来关注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从水月城往北苑桥现在全线滞留，对位已经是排过了民福医院。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往体育场路，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403船展场的下穿通道入口处，包括城市辅路上面。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点军大道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西坝上桥之后呢，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的桥面上全线滞留。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另外一个现在在白龙井路的双向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而绿罗路的东山大道口一直到体育场路双向有滞留。其他路段的滞留通行压力，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陵一路啊。现在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珍珠路的红绿灯也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环城东路的珍珠路路口，环城东路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也有全线滞留的通行压力。云吉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不小，大家要耐心等候。滞留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云集隧道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二路，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胜利三路几个方向的通行压力都不小，首先是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双向，另外一个就是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以及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中南路四个方向的通行压力，还有就是东风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从中南路过来的车辆在金东方学校门前东松路隧道现在全线滞留。另外宜化巴黎乡村的门前旭光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双向以及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情况比较严重，再就是金龙路到中南二路的双向滞留情况同样也是比较大的。合一路从三峡大道经过合一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的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现在通行压力也不小。再就是前方的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也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发展大道来自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滞留。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在西陵二路的义中建材家居也就是唐家湾路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滞留情况不小，西湖路的唐家湾路现在四个方向也是滞留的通行状态。总体来说呢，开学之后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从5:45开始这个时间段的体现出来了，还是比较明显的。再次提醒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你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啊，张先生说沿江大道上智益大桥已经堵到大南门这儿了。学校开学之后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刚刚所关注到的几个比较明显的堵点呢都是在学校周边，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3: 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下班路上也欢迎各位来说一下关于记忆力这个事儿啊。
2: 哎，对，
3: 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呢？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的忘性大，或者说记忆力真好？
2: 同样是吃货雷达群里面的张先生，除了反映到路上的通行情况之外，他也说到了今天的事儿啊。他说，记性太差啊，上学的时候每天晚上放学都要被老师留着背书，背完了才能回家，结果呢就经常住老师家。你这个。 记性希望不要遗传给孩子，
3: 不要影响孩子。
2: 哎，对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啊，不会飞的老杨也说了，说我媳妇儿告诉我明天早上5点要去消停，过了一会儿，她说早点睡，明天要早起。然后我居然问她起那么早干嘛，然后挨了一顿白眼。你这不是
3: 忘得一干二净了？
2: 你这不是记忆力差，你这就是左耳朵就进右耳朵出。老杨啊，你这个比起记忆力差，你更要挨白眼。你这根本就，
3: 你这属于没上心，
2: 你这根本就是没上心。你这，你这真的是，你这到第二天早上如果要问，可能还好点，你这才说完你就问，可千万不要放弃。还有啊，哎呦呦，会突然忘记一件熟悉的东西的名字，比如下午在走廊看见了栽了好久的兰花球茎，终于有动静了，喊同事过来看。文心兰发芽了啊！他说这是风雨兰，文心兰是旁边的，这就属于有些就可能脱口而出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的知识太多了，其实也不好，太多太杂了，学的是吧？学的太多太杂太杂了，
3: 他脑子里面记的事儿也多呀。
2: 对呀，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记得事儿多或者比较忙碌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呢也会不在线啊。说到记忆力不在线，各位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提笔忘字的。
3: 对，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个字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个字你经常写，写着写着你就会有点不认识它了，
2: 单独拎出来就忘记了，
3: 单独拎出来马上忘记
2: 啊，转身忘事儿的，还有像老杨那样刚听过的话转头都记不得的。啊，还有一些就是看书记不住重点的，日常琐事总要反复回想的。
3: 对，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我是不是老了，
2: 我是不是记忆力衰退了。你可千万不要觉得你老了就等于记忆力衰退了，你回家问问你家老人，记忆力可能比你还要好。
3: 我觉得也是。
2: 说为什么记忆力会突然间掉线呢？主要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正常的生理变化，就是说的老了啊。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脑神经细胞一般会以每十年5%的速度递减。这种退化呢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范畴，所以说大家呢经常会说，哎呀，我上了年龄了，记忆力退化了，是正常的。第二个就是身体上的小毛病，有很多身体上的小问题都会悄悄的损伤大脑的记忆功能，比如说糖尿病啦、脑部的肿瘤以及酒精中毒。还有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都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年龄上来了，可能是酒喝多了。我说最近我记忆力就不是特别好，可能真的不一定是年龄的
3: 习惯。什么菜呀、啊、
2: 想不起来了。心理上的情绪包袱是第三点啊，长期在这种自卑呀、抑郁啊以及焦虑啊等等心理状态下会影响，都会存在记忆障碍，尤其是情绪低落长期内耗的人，会明显感觉自己记不住新东西，学习和接收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差。所以不要内耗啊，不要内耗，不要去焦虑，
3: 对，不要担心，那句话怎么说的，不要担心
2: 还没有发生的事儿，
3: 2小时以外和什么和8公里以外的事儿，
2: 2小时以外，
3: 对，
2: 和8公里
3: 以外的事儿，对，不是总有一句这样的话呢，就、对，就不要内耗，
2: 对，就不要内耗吧，
3: 不要焦虑你无法去掌控的事情。
2: 对，当然说，如果说你，哎呀，感觉到最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除了调整心态、调整身体之外呢，你经常通过一些吃的东西上面，也许也可以起到一个温和养脑、延缓你记忆力衰退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多吃点柑橘，多吃点柑橘，
3: 因为它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碱性的食物，
2: 你看看，
3: 然后可以减轻酸性物质对神经系统造成的危害。
2: 对了，
3: 你适当的吃一点柑橘啊，可以让人精力充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有点酸呢？
2: 酸的一激灵。
3: 提高记忆力，增强脑性能。
2: 再就是吃点香蕉。
3: 别吃多啊，吃多了以后那个容易变黄。
2: 对，吃点香蕉。香蕉它含有一定的矿物质，特别是它的钾盐啊，含钾元素，可以来改善人体当中的物质倦怠情况。吃香蕉还能够改善情绪，就是很多人会说吃香蕉心情会变好，使脑神经放松并保持记忆力。再就是吃点菠菜，菠菜还有大量的叶绿素，能够起到一个健脑益智的作用，还能补铁。
3: 是第四个呢，就是菠萝，它能够提高记忆力，并且能够有效的补充维生素。
2: 对，还有就是吃点水果当中的葡萄，因为葡萄呢具有缓解神经衰弱以及过度疲劳的效果，能够帮助高危人群延缓衰退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刚说到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并不一定对于你现在已经退化的记忆力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作用，但起码起到一个什么，起到一个叫做温和养脑的作用，可以延缓你的记忆衰退。刚刚其实说了这么多，也总结到了一些记忆力就是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差，不够好。其实其中提到了几点呢，就是有关于心态的调节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听到大家心情，你的心态其实不管是记忆力也好，还是你日常方面的种种体现吧，都是有很明显的决定性的作用的。调整心情很重要，各位。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整之后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路上的通行变化吧。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有增无减。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北苑桥到水月城的双向依然有滞留啊。上行的西凉二路口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八中的门前，而下行呢，现在看到从金桂华亭一直到下行的发展大道路口处，还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而西凉二路快速路今天晚上滞留的通行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汕头路过了之后再往前方的北辰港湾，今天晚上压力会比较大。而过了北辰港湾继续往前方体育场路路口和城东大道路口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走一些，所以提醒到各位，如果您是堵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过了这个堵点前方就比较好走了。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桥面上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啊。从西坝上桥之后，整个一直来到人民书高中全线滞留。如果您要有过江需求的话，夷陵长大桥现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的路口双向现在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红绿灯至少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此刻的体育场路在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处有明显的车辆排行，红绿灯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从夜明珠方向，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要往西凉二路，在华翔北路的路口，也就是在长流路小学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红绿灯大概要等上2个左右的排行周期。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对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呢，此刻东风路的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比较畅通了。而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压力依然是不小，就是在东辰体育公园的门前还是有拥堵和滞留的。另外，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兴发广场、长江广场、新华广场以及三亚环球港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再就是提醒到各位，此刻的中南一路啊，中南一路目前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的中南二路啊，此刻中南二路的金龙路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再就是三峡大道这边，此刻三峡大道往合一路的方向，在合一路的出口处现在要往金龙路和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各位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开学之后拥堵的路面，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啊、也随时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互帮互助。
1: 是的，同时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一些好消息要分享给各位。
0: 对，
1: 宜昌做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各位老板们注意了，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吗？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林中心目前还在火热招商中。
0: 对，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林，直达全城的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的来装修了。并且呢，市场是统一的运营管理，定期的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各位老板拨打电话1398680-4999，1398680-4999，详细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呢在。

0: 哎，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是的。
0: 最近呢，有一家外卖商家的李女士李总，我们姑且叫她李总吧。李总，
1: 外卖商家嘛。
0: 对。
1: 怎么说？
0: 在社交平台上就发了个视频就产生了共鸣。她就控诉到一件事儿，她说、同一个顾客呢，半年内连续7次点了他家的烤鱼和炒菜，每次到手以后就以餐内有异物、少送米饭、撒漏等等各种理由走平台的仅退款，钱退回去了，菜没退回来，
1: 连续7次，
0: 对，
1: 半年内，
0: 对，
1: 可能第一次、第二次还不一定会引起他的关注，
0: 七次，
1: 但七次有点太频繁了吧，
0: 对吧？第七次，对方以什么呢？以烤鱼撒漏没法吃，申请了仅退款。这次李老板没有在后台认这个灾了，他按照订单的地址找上门来了，
1: 是
0: 非要看看究竟咋回事，对吧？你不能总这样啊。
1: 对，
0: 我跟你好好说一说，
1: 一探究竟。
0: 是，
1: 结果呢？
0: 敲门之后，顾客开门了，桌上正好摆着那份还没吃完的烤鱼。朋友们，还没吃完的烤鱼，
1: 就吃了一半。
0: 他理由是啥？烤鱼撒漏没法吃。结果还没吃完，双方就争执了呀。顾客坚持说你这撒漏是事实。李老板说撒漏了，你拍给我看呢，这鱼还在你嘴里没吃完呢。你对吧？你拍给我看啊，我给你一定补偿。好家伙，你这边你说没法吃，那边你吃的比谁都香。是吧？
1: 看得出来啊，这个网上这个图呢，看起来这个鱼呢还是蛮诱人的，这烤鱼，这份烤鱼。
0: 对呀、还没法吃，吃比谁都香。警告对方之后呢，李女士把餐费还是给要回来了。李女士呢，把这段经历发在了网上，引起了大量商家的共鸣。
1: 引起了同行的共鸣。
0: 对，同行说遇到过太多次了，但是上门要餐的你真的是第一个，
1: 敬佩，
0: 对，
1: 佩服。
0: 是的，平台规则呢本来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但是呢却被一些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当善良被滥用，忍让就成了纵容。所以我
1: 你看，他也是在维权，
0: 赞同李女士，
1: 他也是在维权。
0: 对，我真的赞同李女士这种做法，是吧？你不能可疑一只羊薅，薅成秃羊了。
1: 你的意思就是还薅别的羊吗？
0: 他绝对薅了别的羊的。
1: 都薅了，但是没有一家治他。
0: 对，这终于算 是这就是我们说的怎么讲，有的时候确实太过分了。商家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对吧？在平台上面你赚一道他赚一套的，雁过拔毛，是吧？但是我觉得不合适，这不合适，真的。所以说其实各位呢怎么讲呢，有的时候将心比心一下，如果你是商家的话，你这种仅退款你用来维权的手段 OK 是可以，但是你有的时候不能太过分。我相信要
1: 你还得就说你仅退款，那也得事出有因。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你确实是，你像他提的什么刚刚之前的几个理由，我觉得李女士其实也没有做生意就算了，餐内有异物算了，少送米饭算了，是吧？
1: 少送米饭他可以补送嘛，
0: 对吧？撒漏算了，是吧？这一次是撒漏不能吃，这个我真是不能够接受。这就是李女士，这要是我可能第二次我就去，我们米饭给你送过来。别跟我扯那没有用的，你跟我啥紧推广紧推广，
1: 直接给送过去，
0: 是吧？有些事儿就真的就大家不能说相互理解了，不能说相互理解，只能说是不管你作为商家也好，你还是作为消费者也好，有的时候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来维权。不能就是
1: 得有维权的意识，
0: 不能一再忍让。说到维权这个事儿，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特别是作为打工一族上班的人，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半。自从去年的9月份，领导就不再搭理他。
1: 为什么呢？
0: 让人搬走，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对，让人搬走他的电脑，并且后面把摄像头对着他。也不让上级主管给他安排工作。最主要的，小谷还被联合一起踢出了845个工作群。你没听错，
1: 500强吧，应该是
0: 845个工作群，
1: 845个工作群
0: ，然后最后没办法呀，无奈被迫离职了。这还没完，最后离职的时候拿了半个月工资，只有55块钱。
1: 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一系列的操作，他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还得捋一捋啊。最后他是进行了劳动仲裁，胜诉了，公司呢是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小谷胜诉了。 公司提二审，小谷依然胜诉了。后来这个事儿是怎么样在网络上面就是大家都知晓，并且呢现在就是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开始发酵的呢？他把这段经历唱成了歌，一直唱了好几个月，
1: 真行，
0: 才得到了、哦、哎
1: 大家的关注、啊、
0: 对，后来二审胜诉之后，前公司

0: 终于是履行了判决，但是还拖欠了他社保和公积金，他将继续维权。嗯、这个事儿要捋一捋，怎么回事？介绍前公司让他最开始先在家休息三天，他呢没有待在家里哦，他怕纪委旷工，
1: 嗯，
0: 是吧？那段时间没有安排他的工作，他就只能待在工位上，
1: 嗯、就还是去。
0: 每天照常打卡、
1: 哦、每天还是打卡，
0: 对吧？
1: 嗯，
0: 坐在那儿将近一个月的冷板凳，每天早晚他都在群里沟通，哎呀、嗯、有没有需要工作安排的呀，
1: 问领导，
0: 从来没有
1: 主动的这个在沟通工作，
0: 对，从来没有回复。
1: 嗯，
0: 而且呢社保也没有足额缴纳，少缴了6个月。
1: 嗯，
0: 于是呢小谷就发函说你给我补缴吧，领导一直采取冷处理，不搭理他啊。小谷呢表示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被这样对待，离职之前说可能有几次是喊他加班、嗯、他推脱掉了，但还是去加了班、
1: 哦、
0: 啊。然后还有呢绩效规则调整，老板找他谈过话，小谷呢提了一下自己的意见、
1: 嗯、
0: 领导当时就挺不满的。
1: 嗯，
0: 小谷猜测后期就是可能感觉看他有点不顺眼，但是原因呢一直都没有明确告诉他是为啥啊。小谷在视频当中呢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公司和人员的名称，然而一

0: 角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同时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在安师傅说车这个抖音号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五个字搜索安师傅说车来找到这个抖音号，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在直播间碰到一位老听众，听咱节目20多年了，说到天天听广播，终于看到实物了啊，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很多人想象当中的安师傅应该是非常老成的，或是还有2-3年退休的这种状态，但实际上我还有18年多退休啊，因为我是82年的嘛，是63岁退休啊，对，基本上，有个前提，能不能在这正常顺利退休再说啊。我说这个按此推算的话，还有18年多退休。对，可能很多人认为安师傅应该是那种即将退休的状态啊，可能是跟长方老师晚个4-5年退休那种人啊。谢谢各位啊。对，说到广播，可能一说广播男主播，很多人说、啊、长方老师，对，是的，那是我老师啊。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说到您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们成长成年，最后退休，还有那个熟悉的声音，好听的声音，谢谢啊，哟，谢谢你，谢谢你，也感谢猫猫，谢谢你啊，您这感谢你，这感觉我确实要退休了，这是，然后给我来一个退休之前致辞，这是。对吧，你这一说我好像我要退休了一样。我有的时候听之前的自己的节目啊，那时候的节目是灌在磁带里的啊，啊是您啊，是您要退休了是吧。哦，那您这，那我就喊你声老大哥呀，你比我大15-16岁呢。感谢你啊，一直喜欢支持宜昌人民广播电台，谢谢你。来，问到10万元以内的新能源 SUV， 空间大点的有什么推荐的呢？10万以内的是吧？这个大部分人会选择什么呢？选择那个深蓝啊 ，S 这个对，深蓝啊 Q05， 还有这个吉利的 E5 啊，这都是这样的车型供他们去选择。大姐哦，大姐啊、哦，好嘞啊、哦，那你就那奥明、哦、大姐的话，那你如果说是。相关单位的话应该是55岁了，快，如果是企业单位的话应该快是50岁了，如果是企业单位你才比我大几岁而已啊。这个跑题甚远，回来啊，继续聊车。感谢王老爷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宜昌本地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有任何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啊，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主播陪各位聊车话题。今天呢，有位网友问到我一款车啊，叫做月七啊，传奇的月七，他的问题我录成了一个视频，各位可以打开我的安师傅说车视频来看到这条视频啊，就是关于月七是硬派越野吗？咱们这位听众很关心几个点啊，第一个点他说。据说月七是一个3把锁的， 第二个，月期呢虽然不是非承载式车

身，但是呢它会有嵌入式车身结构，同时有这个我们行话喊的什么呢，叫做这个半承载式车身。哎，有前后副车架，在安师傅这里来评论一下，他说安师傅那这车呢那个三把锁是怎么工作的呀，新能源车哪有机械硬连接呀，它怎么会有三把锁呢，问他安师傅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还特别录了个视频，今天既然在广播里也说一下这事儿啊，广汽传祺有一款相对硬派的 SUV 来了，越七。那这车四驱是怎么工作的，第一个啊，这车确实是四驱，它有三个电机，有 P1 电机、 P3 电机和 P4 电机。 P1 电机各位都熟悉，什么叫 P1 电机，就你经常讲那个这个 BSG 啊，那个机电机跟发动机连一块的，能起到省油，很多油车用那个啊，这个 BSG 电机啊。那么 P3 电机是驱动电机，它又可以驱动，它又可以呢是被人带动啊，这种情况。P4 电机是独立的电机啊，是个后轮独立电机。那么这个 P3 和 P4 电机怎么能实现硬连接呢？用的是牙嵌式的这样一个分动装置来，这个我们说连一块啊，分开连一块分开呢。这车虽然说没有传动轴给前轴和后轴，但是呢，它这个前轴后轴的左轮右轮是用的是硬连接，用牙嵌式的这样一个方式连接的。那么分开啊，就是两驱咬合一块，哎，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这时候有轮打滑了，那单轮打滑怎么办呢？那就是分开嘛，那个轮子就不动了嘛，对吧？不动的话，就能量就给一个轮子了嘛。但是呢，所谓中差。没有中差，因为它没有传动轴。那么所谓中差什么意思呢？通过电脑判断发现轮子打滑，那么就会把这个电机能量加大给那个不打滑的轮子输出啊，这么实现所谓的三把锁啊。另外关于车身结构，它确实不是非承载式车身。谁是非承载车身呢？包括你所熟悉的 BQ40 便宜点的啊，包括你所熟悉的212便宜点的 212T01， 包括稍微贵一点的这个坦克300，或者是说曾经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普拉多啊，陆巡是吧，啊，途乐啊，这种大车子都是这个硬派的啊，叫做这个非承载车身。那么越七这悬架它的车身结构跟谁很像呢？跟那个山猫帕杰罗很像，跟路虎卫士很像。帕杰罗啊，包括卫士，这个车身结构在越野车当中用的就是一个嵌入式的这样一个结构啊，这个副车架啊，哎，是这么个结构。所以越七这个，你说那越野能力强吗？还挺强的。但是如果说啊，就天天霍霍车，使劲霍霍车，这越七估计不行啊。你那么霍霍，它毕竟电机嘛，它毕竟不是这个非承载式车身嘛，那你肯定霍霍不过坦克三百纯油的，对吧？那这个是板事的啊。但是它真正做到了一个相对来讲城市的省油啊，动力强。在偶尔去霍霍的时候呢，也能满足你的需求，是这么个车啊。越七那能不能买看你自己了啊，至少它不是增程式，这就很好了啊，这就很不错了。感谢医生平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新能源、传统能源都聊。这位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H10 的尾部的备胎啊，日常能拆下来吗？ H10 长城哈弗 H10 的尾备胎能拆下来吗？你拆这玩意儿干嘛呀、啊、你不觉得这东西存在很有必要吗？拆肯定是能拆的，毕竟是全尺寸备胎，它不是装饰品，对吧？那肯定是能拆的嘛。但是你拆下来之后，在备胎的那个中间那个位置，它有一个摄像头啊，是什么东西？那你说那东西你总不能把那个拆了吧？你就

选择的，买纯油是明智的。关于纯油和新能源的选择，如果一年就是10000公里左右，17000-18000到15000之间，10000多公里，你就买纯油的，没必要买新能源的。除非家里边再买一台车，已经有一台纯油车了，想再买一台，不要买太贵的，就买纯电动的，买个15万以内，10万左右，预算不够上个6-7万的就可以了。这也是厂家所主打的纯电动的一个销售区间，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纯电动的一个购买区间啊。动不动买个几10万的有必要吗？没那个必要。买个30-40万纯电动的有没必要，对吧？哎，来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库斯图怎么样呢？这是一位新朋友啊。库斯图的话，如果说你城市跑，就城市跑，它是个 MPV 啊，基本上偶尔带客人自己开，买 1.5T 没毛病。但如果经常跑高速，经常远途出门，长途带家人出去玩，或这台车在家里的地位就是一台保姆车，强烈建议买 2.0T 库斯图，没问题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感谢冯记羊汤关注主播，谢谢你啊。一看这名字应该是做餐饮的，冯记羊汤在哪个城市哪个角落呀？哪天去喝一喝冯记羊汤啊。嗯，应该不错。你总不能只卖汤吧，应该还卖点别的吃的吧。问到昂科威 Plus 这车怎么样呢？怎么样，这么说吧，不怎么样，早停掉了，早就停产了，他还在坚持，在坚持过程当中把轻混给取消了。那为什么会取消轻混呢？因为那个是费钱的，哎，口碑不好，厂家说，哎，既然这样咱们就给它嘎掉了啊。所以说昂科威 Plus 这车能买能买，预算就是16-7万，对吧？动力强一点的，空间大一点的，内饰舒服一点的，没问题。在石家庄是吧？冯记羊汤在石家庄，那就有机会，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去尝一尝。嗯，冯记羊汤应该很好喝。秦 MAX EV 可以吗？可以的啊，这个闪充刀片电池二代的啊，秦 MAX 可以买，可以买，没问题。铁子天神之眼安排上。嗯，每天上下班通勤高速，高速上的话，你通勤充电，就是你们附近有没有中石化加油站？你们当地中石化加油站有没有已经装上了闪充？比亚迪闪充有没有装上？如果说你们附近有比亚迪闪充，而且很快的，你经常去充电，或家里有固定充电桩，你这种情况高速跑没问题，秦 MAX EV 可以考虑，没问题，放心买。也感谢885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再说一下，在秦的这个插混里边和秦的纯电动里边啊不一样。秦的插混的这个充电速度已经很快，但是它真的不是二代闪充。闪充在比亚迪里边是用在纯电动里边的啊，比如说秦 MAX 纯电和秦 MAX DM 插混是高速的这个充电，但不是闪充啊。也感谢彬彬有礼来直播间，你好。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给您问好，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外地网友啊，比如刚才一位石家庄的网友，有机会电子休息了啊，想去旅游了，您到宜昌来，宜昌来玩，欢迎你，但是让我请客没门，请不起，主要是广播里说请客，在抖音上说请客，万一真来了，你说我都来了，我怎么请？我的天！感谢盛世汉宫，谢谢帖子啊。问到 Q5L 和宝马 X3 女士开怎么选择呢？女士开的话，综合性价比高的是 Q5L 这车，尤其是内饰啊，尤其是新款 Q5L 这车呢，还能这个有非常高的颜值。但如果说你是女士啊，你是对机械这个结构有要求的，建议买 X3。除此之外，买 Q5L 啊。盛世汉宫是我请啊，你请啊。就外地网友来宜昌了，找安师傅了，安师傅叫着你，然后呢，你来买单啊，请他吃饭，是这意思吗？好嘞，啊，来问到主播你好，一年接近五万公里，然后呢，可以买电，当然可以买电动车了，但是这电动车呢，它的电池部分的终身质保肯定是没有了的，而且现在很多车电车一般只做8年16万公里。有的是电池8年20万公里一个质保服务，意味着您这台车呢，可能在第3年或第4年

0: 电池质保就没有了哦，就没有，就你要知道，这五万公里你跑五万公里，你得做五万公里的事儿，你五万公里你都很辛苦的，你能把钱赚回来不？如果钱你这五万公里全是纯玩儿，那我觉得不咋地。如果纯玩没有产生价值的话，这五万公里您这车以后电池要自己换，这个对吧，划不来啊。但是如果说这车你经常这么跑，其实有利于电池长寿命，反而不怎么用车的人呢，对于电池来讲是短寿命的啊。您这一年五万公里，估计你这车跑个二三十万公里，电池衰减应该还好。嗯，也意味着您这车可能跑个六年，您这车就基本报废了。观点供参考，铁子啊，感谢子强来直播间。另外说一下啊，新能源车报废跟油车不一样，油车啊简单粗暴，上秤称论吨来卖的，就一吨多少钱，一吨多少钱啊，一吨的1500还是1800，一吨多少钱啊？但是电车呢，它不一样，电车呢把电池拆了以后是上秤称的一吨多少钱，然后电池它不是称的啊，电池是按度数来说这个报废价格的。比如说您是个三元锂的，三元锂电要贵一点点，这个磷酸铁锂便宜一点点。你比如说我电池100度电的，我恭喜你啊，100度电可能电池能卖好几万块钱啊，可能卖个这个3万5、6万，哎，是这个。所以说新能源报废是两部分，一个车称重，二电池按度数来给钱的。来这样吧，问到闪充是不是很伤电池，您所担心的问题比亚迪已经解决了，简单回复不伤电池，放心使用啊。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

0: 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啊。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时候，感谢大魔王来直播间，您稍等一下，我先开个场啊。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直播啊，重播啊。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开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解答这个问题啊。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问到安师傅，欧拉五混动版这车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啊。能买这个欧拉五的混动，能买纯电还是买纯电？这车怎么样？我这么说吧，就说纯电是这个整个欧拉，就是整个新能源体系比较看重的。另外一个呢，作为长城来讲，它真的暂时没有看增程车啊。买插电混动的前提是一定是充电方便的。如果说你充电不方便，你买长城的车，其实结果跟买比亚迪插混真的是不一样的。比亚迪插混的话，你偶尔蹭个电，它续航是比较长的。长城你充电不方便，那个油耗哦，啊，这个就不太好了。另外一个，您所讲的这个，这样准确说，那个它应该是油混的，不是插混的啊，油混的，应该不是 PHEV， 应该是 HEV。我记得是应该是欧拉五的 HEV， 不是插混的啊。对，那这个。我说实在的啊，它的 HEV 的稳定性肯定不如丰田。这里面会用到一个东西叫 DHT 帖子啊 ，DHT。DHT 的话你可能很陌生，但是在插混的里面有个 DHT。这个 DHT 的话呢，它稳定性可能不如丰田类所谓的变速箱 ECVT 的稳定性好。但在驾驶方面，这个二档 DHT 呢，确实能给你带来一定的驾驶乐趣啊，这是优势啊。所以说我简单说，造型欧拉五好看。另外驾驶呢，比那个传统意义上讲的 ECVT 的这个结构的HEV 啊，丰田类的要好开。同时呢，这车呢，但是啊，说实在的啊，它的稳定性有待考验，有待考验。所以说总结一下吧，买长城你就不要太小众了，尽量选择长城主流的哈弗系列、坦克系列啊、大狗系列啊都可以考虑啊，魏牌也可以考虑，但是欧拉。三思而后行。来，感谢各位来花开夏落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安师傅，长城 H10 怎么样？值得入手吗？买这车的前提不要把它当成硬派的 SUV 去入手。长城的偶数的这个车型是承载式车身，它不是非承载式车身啊。所以说呢，你说安师傅，我喜欢大方盒子，我喜欢空间大，气场足。啊，我喜欢这个带插电口啊，我有固定充电桩，这车就要大，气场足，重点是便宜，气场足大 ，H10 可以考虑，没有问题啊。但我还是那句话，有没有充电桩，能不能充电，不能充电，买长城你还不如买比亚迪。就这么简单，铁子啊。还有就是买长城的哈弗 H10， 真的不要把它当成硬派车去跑，这你受不了啊。拜红肠的老头大连，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大连的网友啊，欢迎你来，谢谢您，甭客气，您客气了。多喝烫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说车的各种问题，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各位来啊。来，大众朗逸自吸怎么样的？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买自吸朗逸，明智的选择，就这么简单，铁子啊。但我是你的话呢，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捷达的 VA 或 VS 的手动挡。现在坚持在生产手动挡的所谓合资车，真的就只剩捷达了。都是大众系的，我还是选择大众系的手动挡。所以我是你的话，可能会选择个捷达，捷达的 VA3。手动挡的，或买个捷达 VS5 或 VS7，手动挡的， 对，这我会这么选择。如果再让我选一台车，就是有能经济能力的话，选自己爱的车，我会选择一台手动挡的车。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买奥迪 Q5 是买奥迪 Q5 Sportback， 那您对颜值怎么选择了？ Sportback 可不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哟，您想好了哟。蓝图泰山插混和理想的 i8 怎么选择呢？ i8 纯电动，泰山插混的你也说了，纯电动和插混放一块比很不明智。您家里是什么情况？您介绍一下。家里有已经有一台油车了，你就买 i8。家里只买一台车，您尽量还是选择蓝图泰山的插混吧。哎，这个很简，道理很简单，只有一台车，又要油是吧？又要电。那你只养一台车嘛，那你就买泰山插混。你家里有一台油车了，再买一台车，肯定买纯电 i8 嘛，这是很明智的选择啊，就这么简单，铁子，不要太纠结。感谢 Mr. V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百万与秋香，秋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一位湖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以上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来，广汽传祺 S7 是有纯油车吗？广汽传祺 S7。广汽传祺 S7 是有纯油车吗？什么意思，铁子？您是打算买 广汽传祺的车型带油的，一般是用 GS 来说的。您说 S7 是向往 S7， 对吧？向往 S7 的话，它是有 1.5T 发动机的，但它不是纯油的啊。广汽的纯油的话呢，一般是用 GS 来说，它不会用单独用 S 来说。所以综上所述，广汽向往 S7 是插混的，它不是纯油的，铁子啊，你可不要把这个 S 和 GS 搞混了。 GS 有 GS3 啊， GS4 啊，曾经有 GS7 啊，有 GS8 啊， GS 是纯油的啊，怎么回事啊？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哟，好，时间过得好快啊，不能陪各位聊了，到点下班了。嗯，但是在我们节目最后呢，总会有主播甄选的产品时刻跟各位来分享，各位有机会逛逛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里面有各款产品呢跟各位来分享。这个产品是什么呢？咱今儿给你分享产品，戴森电吹风，就是戴森电吹风价格一般都是好几千的，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戴森电吹风1380，价格是1380啊，每秒40次的智能控温，不会高温来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很适用戴森的吹风机，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1380。怎么逛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来，各位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找啊，找到之后呢，在产品的搜索栏里输入戴森，然后找到这个吹风机，再先买就行了。1380啊，1380，享受的是2年保修，附带2年保修啊，在广东仓库48小时顺丰发货，省心又快捷。我是安师傅。

有一句话说，假装下去直到成功，这被很多人理解成一种表演，用自我催眠来掩盖内心的不确定，直到别人信了，自己也信了。但事实上，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自我预言，它的核心机制是你先在心里相信一件事，哪怕当下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但是这种信念改变了你做决策、面对机会和挑战时的姿态。当一个人真的相信好事是我应得的，困难我肯定能战胜，他在面对机会和挑战时候的姿态就是敞开的，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在客观上创造出好的结果，而那个结果又会反过来加固最初的那个信念。所以高配得感的人对自己的自信就像是滚雪球一样，雪球越来越大，越来越结实。同样，低配得感也在强化着自证预言，每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会隐隐觉得是我太倒霉了，在机会面前总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这种破坏性的内归因一旦形成习惯，就会让人在一个越来越低的自我期待里越陷越深。所以先假装的意义是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的时候，先改变你和世界互动的方式。 等那些选择和行动慢慢的积累出结果，再回头看，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做到了。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高配得感 在最深层的心理结构上，是一种无条件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它不需要通过轻视别人来让自己显得更好。这其实是区分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特权感高的人会觉得，我比别人都要优秀，我理所应当受到比别人更好的待遇。但是这种膨胀的因得感 会催生出对于生活的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而这种期望一旦落空，就又会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挫折感。高特权感往往会有着脆弱的高自尊，当他们没有办法消化这种挫折的时候，就会转化成对外部规则的指责，抱怨不公，甚至需要通过打压支配他人来满足自己的自尊。 而高配得感的人，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普遍的人权这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不管别人如何看自己，世界给出了什么样的反馈，都能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是有价值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

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配得感的人在潜意识当中有一种需求羞耻，认为请假是羞耻的，累了想休息是羞耻的，认为向别人提出需求是一种索取，所以要么会压抑需求，认为我的需求不重要，要么是用一种被动攻击的方式来表达。同时害怕被拒绝也是一种灾难化归因的倾向，会把拒绝看作是因为我不好，对方总在针对我，关系要完了。那高配得感的人首先认可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重要的，就像是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自然，不需要为此感到抱歉。他们也会更容易把拒绝解读为中性的信号，对方拒绝的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了我整个人。而且有的时候拒绝只是一个不匹配的信号，它甚至是一个有效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接下来的行动，而不是一支射向我们价值的毒箭。能否接受拒绝也是区分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特权感是充满控制欲的，认为因为我值得，所以你必须满足我，否则你就是坏人。而高配得感是尊重自己的边界，也尊重他人的边界。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没有经过选择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周遭的社会就已经定好了所有的规则，什么叫成功，怎样算体面，什么年纪该干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陷入社会比较，是因为在无意识当中让渡了自我的独特性。当一个人内心没有标准的时候，会更倾向于顺从外界单一化标准化的度量衡，通过拼命地追赶人生的进度条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然而真正的高配得感伴随着一种高度觉醒的主体性，一个内心确信自我价值的人，不仅清晰地知道我想要什么，更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在精神层面锚定了人生的北极星之后，外界的规则、同辈的压力都会变成无关紧要的背景噪音。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佩德感模型，明确地将佩德定义为一种基于现实的认知判断。比如一个人的内在评价系统认定自己的能力值八分，市场也给他打了八分，那么他会觉得这个分数是自己应得的。也就是说，他强调行为和回报之间的正相关。如果你对一件事投入了心血，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之后，那随之而来的金钱和赞赏就是一种正得的结果，自己也理所当然配得上这样的回馈。因为有这种对于自身价值感的稳定判断，面对外界的肯定就不会触发冒名顶替综合征，也不会有受之有愧，更不会获得一丁点好处就想要补偿对方。在人际关系当中，这也是一种强大的心理边界。一个拥有高配得感的人，面对周围善意的底层信念是，你对我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值得被善待的人，不会觉得别人的善意是一种额外的恩赐，所以也更不容易被善意操纵。我听

0: 当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配得感的人在人际关系中会有一种隐蔽的租客心态，下意识的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占据空间，占据资源是不配的，因此在人群中会下意识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别人添麻烦。

0: 烦，或者觉得必须要给人提供价值，满足别人的期待，才配存在着。那高配得感的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会让他们发展出健康独立的情绪边界，能够平衡好自我需求和他人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无法满足别人的期待，拒绝把提供情绪价值当作责任的时候，也具备了容忍他人失望的能力。这也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自我分化的能力。一个高度自我分化的人，能够容忍他人的情绪反应，包括像失望、焦虑或者愤怒。在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自我的完整，这也是心理独立的体现。因为对于高配得感的人来说，哪怕什么都不做，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存在着。在卸下讨好的重担之后，他们给予周围人的照顾和善意，不是为了提供价值，更多的是出于本心的自由选择。
1: 我没忘
0: 成，甚至不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而这种想法

0: 写年少纯粹的默契和心动，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简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莫文蔚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当中唱了一首《坦白门》，这个舞台很有新意，它不是把忐忑拿来翻唱一遍，而是把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完全不同气质的歌曲拆开，再重新缝合成一首新作品。三首歌曲放在一起，很容易变成大型音乐事故，但是莫文蔚 hold 住了。这个舞台最妙的地方是它明明很疯，但是却不是乱疯，你能听出来它是在玩，而且是真的玩得动。所以很多人说没听过这样的莫文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安全饮用水危急，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腰还是腰，只是腰的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里的腰。所以表面上看是王菀之、单依纯、莫文蔚都被重塑了，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舞台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他们被重塑的方向都很一致，声音都变轻了，情绪都变远了，人都不太落地了。乍一听是每个人都变心了，听多了就会觉得不对，怎么谁到这里都开始有一点像王菲了呢？静静的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他被称作是天后背后的男人，因为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几个出圈的舞台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常石磊。他是国乐无双的音乐总监，他当然不是没有本事，他就是专业音乐体系里出来的，小学毕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进入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

0: 小的时候学电子琴、钢琴，后来又学作曲，大学时迷上了唱歌，而他真正进入更大的行业视野是北京奥运会。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945，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2008年前后，他参与奥运音乐相关工作。奥运之后，他从一个幕后音乐人变成了能够接国家级大歌的制作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碰到了王菲。常石磊遇见王菲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淡出乐坛，但是淡出并不等于真的消失，他偶尔还是要出来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是各种更难处理的大歌，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世界赠予我的》。这种歌最怕什么呢？最怕唱成任务了，站直、微笑、唱满，最后就像单位的汇演压轴一样。王菲当然不能这么唱，她一旦这么唱，她就不是王菲了。常石磊的用处就在这里，他做过奥运音乐，懂得大型的场合要什么，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只会把歌做得端正、饱满、宏大的制作人，他能够把大歌做得没那么大，把任务歌做得没那么像任务。再加上王菲本来就有那种冷、圆、懒、空、不解释、不讨好的东西，于是这套做法就成立了。王菲不用扯着嗓子证明自己在唱大歌，常石磊也不用把歌做成一面旗帜在天空高高飘扬，声音收一点，情绪放一点，编曲留一点空，整首歌曲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这就是常石磊和王菲合作最关键的地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早在浮躁、畅游、预言、相爱那些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神格，她本来就能够把空、飘、绕、不落地这几个词撑住。常石磊只是顺着她原本的气质，帮她把大型舞台、大哥任务处理得更接地气。问题是她后来好像把顺序理解反了，不是她的写法造出了王菲，而是王菲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她的写法在王菲身上成立了。王菲不是她的实验成果，而是她的外挂。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常石磊在他担任音乐总监的音综节目当中批量的制造王菲，究其原因可能是他陷入了一个误区，他把王菲的能力误会成了自己的公式。这套东西当然不是完全不能用，在林忆莲那里就成功过。 盖亚之前，大众熟悉的林忆莲还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的都市苦情天后，但是盖亚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张专辑后来拿奖，当然证明常石磊很厉害，但是他更证明林忆莲本人也很能扛。她声音里有年龄，有身体感，有真的人生。她不是被架起来的一张纸片神像，她唱的再空，下面也有东西拖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起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这一套东西也不是每次都灵。吴莫愁的爱爱爱爱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本来就足够怪，常石磊再往怪里推，最后不是放大而是过爆了。所以这套东西成立的前提是歌手本人原本就有东西可放大。王菲有一种距离感，林忆莲有厚重感，黄龄有妖气，可是如果歌手自身的东西不够硬，他就会从放大变成覆盖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单依纯，她原本的优势很清楚，年轻，好嗓子，唱情歌能打动人。她的问题也很简单，因为这种会唱苦情歌的女孩太多了。

世上永远不缺好嗓子，再这么走下去，她很容易变成会唱歌的小女孩，然后被下一批更会唱歌的小女孩替代。所以常石磊给她更换路线当然是对的。纯妹妹让她从小善变成了善姐，从一个唱功型的新人变成了一个有概念、有审美、有野心的女歌手，这一步很厉害。但问题是她还没有长成王菲，她还没有完全长出自己的东西，就先被套进了常石磊的那套东西里。滚蛋。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你听朱玉，再去听林忆莲的《魅惑》，或者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会发现那种人生的处理、气质的走向、情绪处理的方式太接近了。不是单依纯非要学王菲，而是常石磊太熟悉这条路了，熟到他一出手，歌手就会自动往那条路上滑。这套打法不是不行，王菲能用是因为王菲本来就是王菲，林忆莲能用是因为林忆莲自有重量，王菀之和莫文蔚能用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足够强的底色，不会被一套编曲轻易的吞掉。但是一个还在成长的歌手被太早塞进这一套模板里，最后很可能不是成长为天后，而是成长为常石磊的作品，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常石磊不是不会造神，他是把王菲的天赋误当成了自己的公式。王菲不是这么来的，天后不是靠编曲批发出来的，所以常石磊现在最像的不是造神的人，而是一个拿着王菲的说明书到处给别人组装天后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0: 在天涯海角，时不时的你也会想起我。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
3: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你也喜欢鲍勃迪伦或者雷奥纳多科恩这种生活创作都如诗人一般状态的音乐人，那我觉得你可以说一句你的音乐审美和田园是一致的。田园真的是一个很难概括但是绝不矫揉造作的歌手，他富有活力，热爱生活，你可以在很多什么马拉松啊等等的场合可以看到他。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音乐人田园的创作。这首歌当中他不仅参与到了作曲，还参与到了作词，灵感呢是来源于他主持的一个线上的节目，名叫做失眠电台。当时收到了一封听众的来信，信里面诉说着爱情当中的种种。那段时间呢，田园在玩一个游戏，很向往游戏当中那种简单美好的世界。他会想说，如果有一个岛可以和喜欢的人住在一起，开森林舞会，该多么的美好呢？请来的歌曲制作人是当年田园做跳房子乐队时期的合作人刘立敏。当时田园说，我希望这个编曲可以蠢一点。熟悉的制作人很快就明白了田园的意思，歌曲当中找到了很多人来唱和声，有音乐人，有小朋友，你可以理解为这首歌的歌曲就是声音版的森林舞会，请出田园。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曾经有一句话讲的是人生若只初见，提起接下来这一位歌手张震岳，你和他的初见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唱那首歌爱我别走，还是说他以纵贯线成员的身份来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又或者说还可以再往前倒一倒，那一部老电影旋风小子里面那个打棒球的男生呢？哇，看来我们都已经认识张震岳太久了，他现在呢也是一个喜欢炫娃的奶爸了。马上听到张震岳《远走高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演艺圈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最开始学的可能是动画动漫，比如我们非常了解的宁静，一开始学的是动画，而且做过2年的动画师，后来转型成为了演员，拿过了很多大奖。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房东的猫的主唱，其实他们当年呢在武汉来学习，学校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唱学的是动漫专业，而且呢从动漫绘画这个专业变到了音乐界，对他来讲好像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不过我相信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轻松松的从动漫游戏的设计专业转成音乐人。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歌，是不是也可以去考虑看看他们的专辑设计还有其他的内容，说不定里面也会有王心怡的一些创作。所念皆星河，来自房东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感谢永远有歌，
11: 感谢永远有歌，
10: 把心境道破。

这是重组继续出现在我们面前弥补了遗憾的不可撤销乐队，正在为你直播的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歌，我想和你一起看升起的太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远方再远，陪你出发。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现在在音乐圈当中，很多新出道的或者新女人的音乐人都会对于袁娅维有这种崇拜的感觉，因为她的音乐非常的国际化，很有自己的个性以及特色。但实际上在袁娅维的心目当中也有她的榜样，她喜欢的就是林忆莲。她曾经用过一个词来形容林忆莲的音乐，就是 timeless， 与时俱进，持续探索，始终保持音乐当中的新鲜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听袁娅维的歌曲当中，她的那个唱腔里啊，会听到一些类似于林忆莲的处理，听到来自于袁娅维别废话。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王杰带了一首《心里的呼喊》，写下的正是我们此刻的感受。欢迎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其实都很胆小，但人应该更用力一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呼喊快乐》，张清芳的声音会让你耳朵一亮，

0: 曾几何时，在那个拐角，在街边的小摊，在乡野的道路和你擦肩而过。很多年以后，去回想当时的心情，那种不安的想念，秘密的幸福，其实都很想呼喊那个人的名字，也想在心里刻下那个人的样子。永邦带来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1: 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

不晓得为什么爱又稀少又昂贵。有时候人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落下泪来，压低那份心里的呐喊，也看出回忆飞出了记忆的视线。孙燕姿带来《同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四碗，即食花椒三碗，鲜炖燕窝两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王力宏带来一首《风中的遗憾》，我们再一次踏上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在这边呢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来的是李慧珍的这首《My Way》。

给我的那把伞还在墙角靠着，但门口你走时留下的香味不见了。我在门前不断地扫，明明地面那么干净，我却抹不去那天的脚印。虽然自打来雨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只是看你没有说话，我只是哭泣没有说话，我只是闭上眼睛听自己的心在说话。你和他转过身，我逃亡出你们的甜蜜，不再说话，带给你带来街角的祝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阳光雨露。在岁月的催促当中，我们也保存了那份纯真的潇洒。今天当生命又有什么东西慢慢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用音乐去跨越呢？潘越云《桂花香》。

有些门即使向你敞开着，也不一定是你的道路，但如果不去走一下试试看，那肯定就不会属于你。永儿的新生活。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一起去巴黎，这种甜甜蜜蜜的情歌，喜欢的就是这种清新和向往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春晓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
1: 这一首《交响梦》来自苏打绿，交响梦歌颂的对象就是一场春雷雨，苏打绿用音乐来歌颂春雨，只要细细品味，就像在雨中所沐浴的清新和感动。

0: 那种难以言喻的悸动。这首叫做《黑裙子》的歌后来成为了偶像剧片尾歌曲，要不要听听里面那种心里中带着暖暖温情的一首歌呢？张芸君《黑裙子》。
1: 天边的那朵云呀，去哪里流浪？如果

跟随音乐，我们走进了这个性感优美、火辣风情于一身的蓝调歌手。他很甜美的歌声带来这种音乐的动感，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他非凡的演唱实力。 Every moment of my life， 生命中的每一刻， Sarah Connor。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 1059主播甄选 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 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素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1: 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
1: 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
4: 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区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 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其实说到读书，很多人也还是找不到自己的答案。那到底读什么样的书，怎么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爱书的人都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有人买了一堆书，但是却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读起。有人翻开了一本经典，读了几页就困意袭来。也有人读完一本书，合上之后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有。

再来关注一下，在发展大道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周家冲附近的话，在发展大道与汕头路的交汇处双向上都已经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目前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或者是江峡二路过来之后呢，进入到发展大道辅路，您可以发现从辅路与主路的交汇处，在我们的新昌大市场的靠近到我们桥面这一侧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上是从我们江峡二路往 发展大道辅路的方向，在这一段呢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整体来看呢，主路上的车流是明显在逐步的增多当中的。而且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就是从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想要 从这个方向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在我们靠近到发展大道与汕头路的交汇处，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里，并且整体来看到通行的压力在7点35分是在不断增多的，并且今天早上可能下了点小雨，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来关注一下，在五家港目前呢，在五家港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 目前来看到7点35分 已经压力慢慢的变大了。我们先来看到东风路，目前呢在岳家冲这一块呢，东风路的双向上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宜化八里香颂，想要继续往东宋路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您可以发现从城东大道东段一直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中南路与东宋路隧道交汇处，在这整条路段上都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而且呢在对向 车道上同样也是如此，也就是在京东方学校杏林校区这里呢，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是在逐步增多的，并且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请您急停急走。而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的话，目前在中南路上主要的 通行的压力是在中南路的延伸段这里。如果您现在还从我们的新发广场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曲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来看，第一个在我们的裕安路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如果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从我们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 东段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来看，一直从城东大道东段到我们的东宋路与中南路的交汇处，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控制车速。而如果您今天早上没有选择我们中南路延伸段，选择了红枫上上城，靠近到我们的 城东大道这一侧，也就是在中南一路上行驶的话，如果您从城东大道右转进入到了中南一路，目前呢其实主要的点是在我们的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中南校区这里，以及我们的红枫上城二期这里，这两个 小区以及学校的路口处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先来看到中南一路靠近到我们宜昌市外国语初一小学中南校区这里呢，其实在中南一路与菊香大道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特别是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 外国语中学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可以来看到，从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南一路一直与我们李家坞隧道交汇处到我们民心家园的靠近到中南一路的这一侧呢，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在对向车道上同样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对向车道通行压力主要是从红枫上城三期一直到我们的 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中南校区这一段，所以说整体的通行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而如果我们再来关注到在靠近到中南路新发广场这商圈这一侧呢，其实整体上在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相较于其他路口而言，但是您仍需要小心的是，在我们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东段交汇处这个路口，中南路的双向的车道上，目前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我们的五家港实验小学中南校区这一侧 如果您是在校门口的话，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呢，在中南二路与东山城东大道这一侧，同样交汇处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三峡机场快讯，今年暑运期间，机场累计起降航班5594架次，运输旅客67.7万人次，单日最高起降104架次，运送旅客1.26万人次，均超过去年暑运的单日最高水平。针对暑运期间旅客商旅、探亲、研学等多元出行条件，三峡国际机场分批次加密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航班计划，持续优化航线布局，京津冀方向往返北京航班峰值达每日6班，成为宜昌出港最热航点。粤港澳大湾区方向往返深圳、广州的航班均稳定直飞不少于3班，成为周末短途出行和商务往来主力。以贵阳为代表的西南方向和大连是避暑游热门的目的地，每日4班覆盖。而在暑运期间，机场共保障无陪儿童、老年人、轮椅旅客等特殊旅客9467人次，其中无陪儿童5267人次，同比增长了14.55%。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宜昌城区是多云，气温是20摄氏度至29摄氏度。而在今天夜间呢，宜昌发生了这些新闻。9月1号，位于当阳市两河镇与半月镇交汇处的五重宜项目全线首建线交箱梁工程，吕家冲1号大桥右幅线交箱梁的顶板浇筑圆满完成。据悉，当之松高速正全力冲刺今年10月份建成通车，吕家冲一号大桥的成功跨越，为两条交通动脉的顺利衔接扫清了关键障碍。9月中旬，枝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宜昌技师学院新校区枝江产业学院将投入使用，首批200名高职学生也将正式报到。为助力点军科教城建设，便利师生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9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寒暑假期间暂停运营，开通大学城环线公交线路。2026年9月14号调整点军科教城书香勤学专线。记者9月1号从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暑运机场累计起降航班5594架次，运输旅客67.7万人次，其中单日最高起降104架次，运送旅客1.26万人次，均超过去年的

0: 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
2: 首先呢，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昨天国内以及国际发生的一些大事。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9月1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9月1号，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多家理财公司集中修订理财产品说明书等产品文件，核心围绕业绩比较基准优化、信息渠道和时间规范、产品要素完善三大维度的迭代升级。理财行业正在将信息披露融入业务全流程，实现对产品情况的看得清、算得清。9月1号，吉林省戒烟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属省级大型全民控烟公益活动，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参赛者若持续无吸烟超过3个月，并经呼出气的一氧化碳检测确认，即可获得荣誉证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的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的按照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22.9%明显上升。受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持续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推动，美国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点。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机事头条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分享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